0: 堂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

0: 通往乌军在顿巴斯地区最后堡垒的门户已经被打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对此，佩斯科夫强调，尽管乌方称俄方没有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

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四号在简报会上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及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后者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鲁茨科伊称，康斯坦丁

0: 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四日还援引专家的话报道称，随着俄军控制该市，乌军就此失去这一地区后勤保障。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俄方并未控制康

高古俄军渗入乌军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4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前往敖德萨州开展视察，并同乌海军司令部召开专项协调会议，重点围绕应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防范海上威胁展开。他表示，为强化区域防空力量，提升无人机反制能力，乌克兰将增加直升机部署规模，补齐敖德萨州及南部区域的防空短板。此外，泽连斯基4号还呼吁西方国家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3日至4日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 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可波兰等国的保留则表明，北约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担心被拖长期的财政消耗。 此次北约峰会大概率不会发布一个真正有强制力，包括统一缴款式的原乌出资方案。实际操作上呢，可能继续依靠双边援助、欧盟贷款、优先乌克兰需求清单机制以及其他小多边援助安排等方式拼接落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北约对乌战略协调不会。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
1: 使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火势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此外，西班牙、法国等国也报告多处山火。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当前欧洲本轮高温热浪尚未消退，极端天气的影响仍在发酵，那高温天气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指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这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可能将继续遭受高强度热浪侵袭。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安娜·马夫罗詹尼等专家近年来多次警告，现代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逻辑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气候温和且可预测的历史假设之上。但欧洲多地的学校、养老院、医院、铁路等基础设施完全不足以应对当前的高温天气。对欧洲各国而言，

0: 普通人没啥关系。
1: 嗯，现在不一样了，通过一个叫、通过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花几百块钱就能当高速公路这些大型投资的房东，坐在家里收分红。
0: 哎，这个公募 REITs 指的是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您可以这么理解哈，它就是把一栋能够赚钱的大楼或者一条高速公路、一个物流产业园打包成了一个可以投资的整体，然后呢分成一份份的小份额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您买入一份，就相当于成了这栋楼的迷你房东了。
1: 比如某栋大楼价值10亿元，普通人肯定买不起，但是通过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它被拆成了1亿份，每份10块钱，这样你花1000块钱买100份，就间接持有了这栋大楼的一部分。
0: 嗯，通过这类产品呢，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还有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这个 REITs 指数基金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 复制指数持

0: 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1: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0: 此次 REIT 指数基金批量发售，不仅是普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支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2: 短期上来看，能去

0: 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1: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0: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1: 到案的九人当中，有五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2: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1: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2: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

0: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
1: 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

0: 代的20颗祖母绿，都是当时极其昂贵的海外进来的物料。
1: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

0: 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

0: 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3: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

0: 也就是冯县了。
1: 大家都劝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串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0: 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业等中高端企业，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

0: 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2: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还有

0: 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早7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4: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3: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5: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

0: 泰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泰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

0: 和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队0-1不敌法国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大会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

中国之声，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继续加快，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

0: 最高气温33，低气温在22度，有雷电黄色大风。夜间呢，最大的相对湿度可以达到90%。今天清晨的天气还是比较舒爽的，在空气中的湿度较高，随着上午的气温迅速攀升，体感可能会逐渐变得闷热，皮肤容易黏腻。随着午后雷阵雨的到来，燥热感会有缓解，但是雷雨前的气压降低可能会让人感觉到有点压抑。就在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中出现了雷电黄色、高温黄色、风雹黄色预警同时生效的情况。昨天的北京仍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体感是闷热的。根据北京市气象局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周北京仍受冷涡和高空槽影响，降雨时有发生，整体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局地容易出现强降水。主持人，
1: 就是说高温和雷雨。

0: 同时在线哈，那体感上是不是会更难受呢？
1: 地面很热，零下。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气温还有35.9摄氏度，湿度在50%左右，就感觉非常闷了。今晚的雷雨过程中湿度更大，加上风又不一定大，人感觉到会更闷更黏。气象部门也说，未来3天雷阵雨都挺频繁的。虽然最高气温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湿度降不下来的话，闷热感不会明显的减弱。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午后到前半夜是雷雨主要时段，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同时，如果遇到高温时段的话，尽量减少户外暴晒。主持人，
0: 桑拿天的天气对于人体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1: 通过采访广安门医院老年综合科主任孙庆桥呢，他特别提醒高温高湿。

0: 汗液蒸发不掉，身体温度降不下来，容易引发中暑的风险。另外，中医讲，脾燥恶湿，这种天气容易让人没胃口，大便粘滞，消化功能也会受到影响。众主任建议呢，大家在家开空调的时候，温度不要开太低，饮食上可以吃小豆的汤或者粥，帮着祛湿祛暑。另外，如果感到口干乏力的情况下，需要马上补水，找个凉快的地方休息。如果休息后没有好转的话，要赶紧去医院。
1: 好的。
2: 好，我们再来看河北高区可达4。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几天河北将出现高温热浪与强对流天气叠加。那眼下正值汛期，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防汛防雨的准备。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寇霞。寇霞，河北高温叠加强对流天气，那未来几天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主持人，先来说说气温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西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0。

0: 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烈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的夜间呢，河北大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衡水东部、邯郸的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烈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六号呢，河北的部分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的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七号呢，河北的全省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河北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因为降雨对高温有一定的缓解。主持人。
1: 那针对这样高温和频繁出现的极端降雨天气哈，那公众应该如何应对呢？
0: 好的，主持人，高温天气增加了人们的中暑的风险，严重的时候可能导致热射病哈。河北省的气象部门就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尽量选择早晨的。

大家一定要远离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假如没有地方躲避呢，要迅速的，双脚要并拢，双手要抱膝，头部要放低，减少累积的风险。在积水当中行走哈，要紧贴建筑物，以免跌入地坑。同时呢，要提醒开车的朋友们，请不要在深水处行车，车辆在低洼处熄火之后呢，切勿留在车辆当中。最后要提醒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主持人。

0: 持续发展，建议大家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出门佩戴遮阳帽、冰袖、墨镜，涂抹高倍防晒霜，注意及时补水，预防中暑。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
2: 面对极端高温天气，各地也是主动出招防暑降温，保障民生。山东当地精准施策，暖心发力，推出多项清凉举措，为群众生产生活撑起遮阳伞，送来清凉。我们来

打上了遮阳伞，全副武装抵御这个高温。站在室外呢，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体感温度很高。为了应对高温呢，城区也不少大型的洒水车也是在开展多频次的联合作业。同时呢，郑州市还在居民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开放了66处人防纳凉点，方便市民休闲纳凉。这样，除了我所在的郑州市，今天高温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都将被高温覆盖，其中安阳、鹤壁、新乡西部、焦作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从昨天8时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9时。

0: 碍、多脏器的功能障碍等等。普通的中暑，可能你休息一下，转移到通风好的环境中，然后喝一些电解质水呀、啊，或者降降温，然后慢慢就好了。但是热射病它就比较重了，那就需要去医院了。
1: 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拒绝硬扛才是关键。医生提醒大家，高温无小事，多留意身体变化，科学防暑，平安度过酷暑天气。常东哥，
0: 如果有基础疾病，或者服了一些就是降热药、降压药等等这种情况，要注意一下，就不要在这种户外运动时间太长，平时要注意多休息，饮食清淡，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免长期的在户外运动。如果出汗多的话，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然后还是要通风降温，屋里边温度还是不能太高了。
2: 除了热射病的风险，夏季高温时节，不少市民喜爱的烧烤、啤酒、海鲜组合极易引发痛风，有害身体健康。那么该如何避开夏季痛风的误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3: 烧烤加啤酒加海鲜堪称夏季痛风套餐。南京市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顾冰洁解释，痛风发作的核心元凶是尿酸，尿酸的数值超标就会形成高尿酸血症。血液中饱和的尿酸会析出针尖状尿酸盐结晶，这些细小的结晶如同玻璃渣沉积在关节处。免疫系统发现异物后会发起激烈的防御，引发严重炎症，最终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的典型痛风症状。顾冰姐，
4: 喝酒、大量吃高

0: 降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

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生产和储存设施，对乌军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又控制了大瓦耶夫。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通报称，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当地时间7月4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交谈。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数据，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9天。
4: 千亿件包括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6: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5: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

0: 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炒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截至2026年7月3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伴随首批四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区别于普通价格指数，该指数采用全收益编制方式，完整纳入成分券价格波动与分红复利，再投资收益，真实还原投资者长期持有 REITs 的实际收益水平。

0: 设备，手环不慎遗失，让本就贫困负债的家庭陷入了绝境。
1: 所幸的是，社区、公安、物业、热心商户、市民多方联动，昼夜接力，最终连夜寻回了这枚生命护身符。那而在这个更在患儿突发病情的这个危急时刻，化解了险情，上演了一场温暖全城的生命接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温岭台记者陈俊杰的报道。
2: 据患儿母亲胡爱平回忆，当天上午7:30，他带着孩子从康。

0: 送人民医院去抢救室里面去吸氧或者是镇静了。
1: 失而复得，化解危机，胡爱平满心感恩。他告诉记者，手环丢失时自己几近崩溃，是全城陌生人的善意接力，为孩子守住了生命希望，帮家庭度过难关。胡爱平说，
0: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感恩吧，其实真的很感恩他们，感恩他们的热心帮助。
1: 一枚小小手环承载生命重量，一场全城接力，尽显城市温度。从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到主动担当的基层单位，点点微光汇聚成暖流，用最朴素的善意温暖了一座城，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希望。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活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呢并不少见，那甚至有人并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那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到7起火灾里就有一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
3: 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纸盒饭引发火灾，违规堆放 废纸盒的人又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

0: 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1: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

0: 的时候呢，是法国队制造了点球，姆巴佩射点制胜。那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的多次判罚呢，也引起了双方的多次的争议。那么在66分钟的时候，比赛的第66分钟，杜埃是带球连过数人之后倒地，主裁判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是没有表示的，但是在 VAR 介入的时候改判为点球，也是凭借这一粒点球，那么法国队最终战胜了巴拉圭队。那么姆巴佩呢，主罚命中之后呢，这也是他这一届世界杯5场比赛打进的第7个进球，那么追平了射手榜上的梅西。那么另外一场1/8决赛呢，发生了一边倒的这种事态。那么加拿大队对阵的是摩洛哥队，上半场呢同样也是两队均无建树，但是在下半场摩洛哥队开始慢慢的彻底的掌控了比赛的节奏，连入3球锁定胜局。那么摩洛哥队呢，零封东道主加拿大队，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支闯入8强的这个球队。那么下一轮呢，将迎战巴拉圭队和法国队的这个胜者。那么法国队已经拿到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下一轮呢，摩洛哥将对阵的就是法国队。那么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看点十足。主持人，
1: 那接下来的

0: 都是悬念拉满，看点也是拉满。那么在早场呢，是巴西迎战挪威，啊，可以说巴西队呢是南美典型的南美球队啊，多点开花。而这个挪威队呢，锋线上呢是非常的强悍。那么巴西队呢，小组是全胜，维尼修斯、罗德里格啊，边路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中场的帕奎塔是受伤，进攻组织呢存在一定的这个隐患。而挪威队呢是时隔28年重返淘汰赛，他们的这个哈兰德还有厄德高啊，可以说有着非常高效的这个反击能力，而且呢高空的优势也非常明显，有望依靠着这种单兵的威胁打乱巴西的这种防线。而晚场的英格兰客场是这个对阵的是东道主墨西哥队，那么主场的氛围呢将成为非常大的一个变数。墨西哥队呢在16分1决赛呢是零封的对手，高位的逼抢非常的凶狠，防守的韧劲儿十足。而英格兰队呢阵容身价占优啊，他们有着非常优秀的这个明星球员，那么边路的推进包括中路的这个渗透体系是非常成熟的，历史交手呢保持不败，那么心理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这两场比赛都是淘汰赛，所以说胜负悬念十足啊。那么巴西能否击破这个挪威的反击，而英格兰又能否顶住这个东道主墨西哥队的这个主场的一个压力啊，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看点。主持人。
1: 好的。

0: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前，如果有人问佛得角在哪儿，那大多数人可能答不上来。但就是这个人少地小的非洲国家，却在本届世界杯一鸣惊人，淘汰赛中差点把阿根廷拖进点球大战。那从无名之辈到声震天下，他们为什么如此强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 如果要问球迷朋友们，本届世界杯你最支持哪支球队？阿根廷、西班牙、德国、葡萄牙，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但如

奖。是的，世界杯开始之前，别说咱们认识福特角的球员，这个国家在哪儿都先有人知。现在沃奇尼亚人家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1700万粉丝了。沃奇尼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得很实在，他说对手越强，世界就越容易看得到福特角。经过这120分钟比赛，我想大家不仅看见了，而且折服了。这群从天涯海角汇聚于此的球员，两度落后，两度扳平，几乎把阿根廷人拖入到了点球大战。

0: 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受中东局势缓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以及部分产业进入传统淡季等影响，指数小幅回落，企业原材料成本压力继续缓解，同时国内外市场需求有所恢复，大宗商品市场总体持稳运行，展现较好韧性。六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0.3点，环比回落1.7%，同比增长17.6%。分行业看，随着中东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化工价格指数降幅明显，环比下跌

有所加快，国内外需求也在趋稳回升。总体来看，积极因素正在急剧增强，下半年有望延续稳中向好运行态势。当前全球经济、地缘政治与金融市场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仍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提高风险甄别与化解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为高端制造出海注入

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7月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世界杯快报，摩洛哥队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6强战中3-0淘汰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八强。贡献两次助攻的卜拉辛·迪亚斯赛后表示，球队应对困难的态度是取胜的关键。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

0: 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送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1: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

0: 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1: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

0: 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
1: 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福。
0: 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

0: 忙着把蒙古包和一些生活用品装车。今年塞西亚拉图家可以将68头牛转往下营地放牧，眼下他们一家人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工作。牧民塞西亚拉图：
1: 今年的雨水条件挺好，
0: 季节性休牧。牧民们将东营地的牛羊进行设饲喂养，让橡木厂能够休养生息，到转场季节再将牛羊赶到橡木厂。牧民塞西亚拉图：
1: 有牧转场以后，是咱们就是养牛养殖方面是节省1/3，邻居的帮助下，现在都蒙古包啥的都得养牛养殖方面是节省1/3，邻居的帮助下，现在都蒙古包啥的都得扎好了。
0: 阿鲁克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核心区位于阿鲁克沁旗巴彦温杜尔苏牧，总面积500万亩，涉及23个嘎查。
2: 这里的人们恪守古老而传统的游牧习俗，按时休牧轮牧，逐水草而居。
0: 为了保障牧民和牲畜安全顺利转场，当地政府派出120多名工作人员和50多辆服务保障车，并在转场沿途设立1个奥特尔党群服务中心、3个服务驿站，在饮食起居等多方面为牧民提供志愿服务，确保游牧转场安全顺利。赤峰市阿鲁克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方，
3: 我们提前摸排好了

通清点声区的方式，核验更快，通行更顺，有效杜绝转场拥堵，各个卡口严格管控声区数量，严守草区平衡和生态红线，确保牧民安全顺利转场。

0: 北京时间11:10，决赛已经正式开始。那本届赛事汇聚了数千支机器赛。
1: 清华大学火神队凭借国内赛全胜的成绩代表中国出征。火神队有哪些看家本领？与人类世界杯同期举行，会比人类世界杯更有看头吗？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洋，一同关注赛事。杨洋，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RoboCup 2026的情况。
2: 在介绍整个比赛之前呢，我先说一下刚才有一点啊，就北京时间11:30这场比赛呢，这场决赛刚刚开始，对阵是清华火神队和农大山海队。

他们是完全完成了自主上场并且开始比赛的。而这个比赛的这是内行人，对于我们很多外行人来说，就是看到机器他们在相互碰撞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奇妙的因素产生。

0: 堂食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家。

0: 什么？
1: 淮山药、
0: 当归、
2: 枸杞、
0: 黄芪。
1: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0: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3: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4: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1: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0: 再来杯敬酒。
4: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北京时间12:00。

0: 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今天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

招待会等活动。海上阶段，双方将开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等多个科目演练。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

0: 今天十四点到明天十四点，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辽宁南部、河北南部、山。
1: 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2: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1: 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

0: 官方自行承担后果。他同时强调，上述警告是严肃的。今年四月，英法两国宣布将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此后，两国开始在中东海域加强军力部署。三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部署在中东海域的戴高乐号航母正驶回该国土伦港。
1: 怎么来理解阿曼与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

0: 之声正午
1: 地方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2: 和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呢，明天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后天降水会有所减弱。虽然说还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出现，但降雨的落区会向东海岸收缩。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西南部内陆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东南部的一些地方虽然说最高气温还不到35度，但湿度大，天气也是比较闷热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09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消息，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内，神23乘组有序推进各项在轨任务，微重力物理领域多项实验有序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他们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此外，乘组积极进行在轨锻炼，保持良好身心状态，保障在轨任务高效推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4号，一辆地铁列车在与美国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发生

分子后，马里军方又在该国中部地区击退两起袭击。公报说，这两次打击重创恐怖武装团伙，但没有公布具体伤亡情况。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乒小将蒯曼在1-3落后的局面下，连扳三局，以4-3逆转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惊险晋级女单四强。到目前为止，

0: 总统赫敏尼耶曾表示，当前塞中关系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我非常赞同这一评价。中方愿同塞方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促进双方在数字经济、海洋经济、岛屿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1: 林大使，我们还想了解一下中塞两国是如何共同庆祝纪念建交50周年、塞独立50周年这一重要时刻的呢？
0: 应塞舍政府邀请，习近平主席派特使出。

0: 出席了塞独立5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中塞高度政治互信的又一例证。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唐山舰来塞进行正式访问，派遣方阵参加了塞独立50周年阅兵，获得塞民众广泛赞誉，展示了我军良好形象与精神风貌。来自河南省、四川省和塞当地的艺术家联袂呈现了纪念建交50周年专场文艺演出，塞政要各界群众代表在塞华侨华人参加，给塞民众带来了一场文化盛宴。
1: 我们看到，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实施全覆盖零关税政策，这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

0: 大突破。目前政策落地两个多月了，中塞双边贸易、塞舌尔特色产品对华出口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新成果呢？
1: 塞舌尔是海洋大国，金枪鱼、海参等海产品资源丰富，渔业和贸易合作一直是中塞务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互利共赢的重要体现。中国始终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积极扩大对非经贸合作。中方宣布对于中国建交的中农食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充分体现了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的实际行动。以塞舌尔优质产品海参为例，其品质优良，在中国市场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对于塞舌尔企业来说，中国

0: 政策扩大对华海鲜出口，这将为国内消费者提供更多高品质选择。
1: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2: 林大使，塞舌尔是印度洋重要岛国，中方长期助力

0: 这既体现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新的竞争力，也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新亮点。在蓝色经济领域，塞舌尔具有独特优势，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双方围绕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海洋生态保护和海洋科研等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1: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那么接下来中塞还将举办哪些活动，深化文旅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呢？
0: 塞舌尔被誉为印度洋上的明珠，旅游资源丰富，2013年5

0: 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六月下旬，欧洲遭遇今年夏天的第二轮热浪，高温天气自西欧向东蔓延，影响中欧、北欧及东欧局部区域，多国高温记录接连被打破。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急诊科主任尼古拉·冈萨雷斯表示，
2: 实际上从6月19号晚上到20号，中暑的病人就开始大批涌进急诊室了。从20号开始，急诊接诊量就涨了大约20%。当时我们明显看到来的病人大多都是高热症状。
1: 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3: 对全

0: 年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3-0完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
1: 在随后进行的另一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凭借下半场比赛姆巴佩打进的点球，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挺进八强。两场比赛有哪些精彩瞬间？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回顾一下两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2: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1点进行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由摩洛哥对阵东道主加拿大队。那么最终的比分呢，是摩洛哥3-0大胜加拿大，晋级八强。那么东道主加拿大是在本场。

0: 死者并非只有老年人，也包括较年轻的成年人。雷纳德·华盛顿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了上升。他呼吁居民保持补水避暑，避免长时间待在户外。
1: 接下来我们关注王曼玉蒯曼夺得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冠军。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双决赛结束争夺，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以3-1的大比分战胜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张本美和，成功捧起本站。

0: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2: 对，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3: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4: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5: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配件为主。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航线布局深耕欧亚核心通道，稳步拓展跨洋及远域航线，全球物流通达版图不断延展，国内航空企业成为开辟空中货运通道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保障能力稳步夯实，货运货源持续向高时效、高附加值品类集中，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航空物流精准匹配外贸高质量发展需求，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4号晚，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附近发生森林火灾，大火逼近居民区、工厂和发电设施，周边150多名居民被疏散。当地政府调集41辆消防车和100多名消防员前往控制火势。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浙江温岭一名4岁患儿的救命手环不慎丢失后，全程好心人争分夺秒接力寻找的故事。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

0: 模型的。
1: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0: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0: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

0: 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1: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六。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七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渠道上面帮助爱萍来寻找她的手环。
1: 当天上午，胡爱萍夫妇在记者的陪同下前往城西派出所求助，民警当场调取沿线监控逐帧排查，但受视角和场景限制，暂时未能锁定手环掉落位置，搜寻工作一度陷入僵局。随着官方寻物推文广泛传播，无数热心市民自发走上街头加入搜寻队伍。小区物业工作人员钟英龙说，
2: 我们早上马上就安排保安啊、保洁在工作的之余去现场去找。
3: 上电梯来的时候碰到一个送外卖的小哥嘛，他也问我说，哎，19楼那个手环找到了吗？这个全民比较热点的事件，大家都关注到了。
1: 然而温暖的善意其实早已悄然降临。这枚外观酷似手表的黑色医疗手环被某足浴店员工李挺捡到并带回店内妥善保管。某足浴店员工李挺

0: 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

回正轨的办法。英国首相斯塔默上月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在继任者选出前留任首相。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若其如期当选工党党首，英国将迎来十年间第七位首相。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在社交媒体上评论称，斯塔默政治生涯的失败源于无效政策，在移民和能源这两大议题上搞砸了。斯塔默在多数国际事务上都追随特朗普的立场，但因在伊朗战事上未积极配合美国，遭特朗普多次指责。特朗普三月初称，美英特殊关系已今非昔比。他说，我对英国很不满意，现在跟我们打交道的不再是温斯顿·丘吉尔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

0: 之声特别报道。
1: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眼睛会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眼保健液等护眼产品热销。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3: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

0: 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1: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0: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睑科人群。
2: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0: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3: 比如说我。

0: 这产品有什么什么功效，是要
1: 就
0: 什么
1: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0: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1: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0: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1: 嗯，对。
2: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3: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

0: 也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那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2: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1: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

0: 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1: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0: 对，
1: 在动物身上做，
0: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1: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0: 人家要检测，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啥。
1: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比如
2: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蚝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
1: 我们还能这么印吗？还是说，
0: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

0: 有点感觉，感受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1: 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湖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3: 是这，你使用团标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您的产品的送样负责。
4: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3: 入眼类的不允许那个。
4: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入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3: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它不是。我们的保养用品都是这个皮肤，就是外用的。
2: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

0: 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1: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预见团标正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健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2: 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
3: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送检后发现，检测结果显示，这些产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这些产品虽然在细菌总数上

0: 呀，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沿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1: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时，务必认准国药准字，其他诸如

0: 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1: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0: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1: 这个案子有罪。

0: 涉及非法换汇的。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

亚军法国队战胜各自对手晋级，两队将在八强赛中碰面。明天巴西队将在十六强赛中对阵挪威队，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此刻提示，我们都知道厨房用火不离人，而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里长期附着的油垢却往往被大家忽略。殊不知这些厨房里的隐形火源一旦被引燃，短时间内便会形成猛烈燃烧，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该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

0: 高考落幕，考驾照成为不少高中毕业生的暑期首选。在安徽省阜阳市的一所驾校，记者看到不少年轻的学员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学员们表示，暑假时间充足，让他们可以通过集中学习更快拿到驾照。
1: 上大学后时间比较紧张，身边有很多同学都打算利用这个暑假考驾照。学会开车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能，以后出行都会很方便。
2: 利用这个集中时间学车，感觉效率比较高，驾校也有优惠。我的目标是在一个月拿下驾照。
0: 驾校负责人李金平介绍，针对高中毕业生暑期集中考驾

0: 对我们夏季空调销售旺季，人员扩充至2300人。啊，目前我们产线拉满，开展生产，优先保障我们报
1: 旗帜升级。
2: 河北、山东这一带高温会有所缓解，但是西北地区的高温仍然会比较持久，像西安还有兰州，未来3天都是高温不断的。在南方呢，主要是副热带高压掌控下的，像浙江、福建这一带是会有高温频繁的出现，而且这一带由于空气中的湿度大，体感的温度就会再上一个台阶了。午后呢？

0: 避开高温时段外出了。预计呢，要等到下周末台风巴威的到来，那这一带的高温才会结束。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今天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旨在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

情况下强制降落民用无人机。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6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两场1/8决赛。北京时间明天4点，巴西队对阵挪威队。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表示，内马尔可出战并可踢满90分钟。此刻提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查地址、看时间一键导航，只需要打开地图 APP， 在搜索栏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点击你想查询的区域，拖动地图或者下拉列表，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服务站点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个户外木质海峡，管理整个户外木质海峡。那么户外木质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

0: 这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
1: 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组织窝点。
2: 海洋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海况信息。台风美沙克已经结束了其在海上的行程，那随着南海北部的海况转好，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也解除了海浪和风暴潮的相关警报。

我们预计在未来两天，我国海况总体的趋势将转好，也迎来一个窗口期，可以正常的进行工作作业。那这也是台风巴威来临之前，我国海域海况最好的两天了。预计从周三开始，台风巴威催生的巨浪狂涛将会进入到东海南部，并且迅速的覆盖东海、台湾海峡、巴士海峡以及南海。 那下周的后期，我国东南沿海、近海的海况会非常的恶劣。那也提前提醒大小船只要按需计划回港时间，相关部门也要及早的做好防潮避浪的准备。那今天来看呢，大部分的海域海况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是在巴士海峡附近海域还是有2米上下的中浪起伏波动。 那在近岸的相关海岛当中呢，广西以及广东的部分岛屿高潮。

0: 组的理想海况，游客朋友们可以正常的安排出行作业。好，主持人，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通话持续约一小时二十五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再次强调，俄方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但必须充分考虑俄方众所周知的原则性立场。此外，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两国总统强调，应继续保持接触，就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等双边问题开展沟通。特朗普称，为此应当尽快结束乌克兰冲突。双方商定继续保持联系，并将在近期再次通话。普京强调，对特朗普访问俄罗斯的邀请始终有效。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至四号凌晨，俄乌双方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江西鄱阳湖水系昌江上游鄱阳河、浙江太湖周边杭嘉平运河、吉林松花江吉林段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而服务业则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如今这两者之间正在加速。

0: 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只是赋能创作者把他的作品做得更好。所以说企业提供的始终还是信息服务、软件服务。
1: 什么是生产性服务业？它不直接生产汽车、家电等具体产品，而是服务于生产，让生产过程更智能，物流更高效，产业更有竞争力。研发设计、软件信息、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6%，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加大。

0: 普社区的共享冰箱前，将自家多余的新鲜蒲瓜、豆角等蔬菜细心摆放整齐，供有需要的人免费取用。这样的暖心一幕总能在共享冰箱前看到。王志鹏说：“这个蔬菜呢，是我自己种的，那么种了有的多，都直接吃不完，那么我们也很开心拿来，让需要的人呢能吃到，自己心里也开心了，多多少少也能帮一点人家。”
1: 宁海新浦社区周边商户密集，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工作者往来频繁。社区在走访中也关注到部分困难群众的生活需求。一方面，辖区不少居民家中有自种蔬菜，富于粮油；另一方面，户外工作者和部分群众在就餐饮水方面仍有不便。社区由此萌生了搭建共享平台的想法。宁海县新浦社区党委书记叶家说，
2: 7年前呢，新浦社区联合了市场监督管理局、辖区的商户等，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了一个共享的渠道。那无论是自家种植的瓜果蔬菜，还是安全完好的富于米粮等等，都可以放入到我们的共享冰箱里，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人取用。
1: 考虑到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拿到食材却不会烹饪，

0: 解决了劳动者热了要纳凉、渴了要喝水、累了要歇脚的现实难题，而24小时不打烊的驿站更为夜归人点亮了明灯，成为他们随时可以停靠的补给站。对外卖骑手丁力来说，驿站为他和他的送餐装备都提供了保障。
1: 现在天气温度高了，比较热，我们在没有单的时候，空闲时间我们都会来到驿站进行休息，对手机进行补电。驿站也提供水，也提供这个便民工具箱，方便我们骑手车辆有小毛病、小问题的时候进行快速维修。
0: 为给户外劳动者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环境，金凤区总工会正不断延伸服务链条，提升驿站的服务效能。在辖区各大商圈、主次干道、社区门口人流密集区域，加密布设了38处户外劳动者驿站，缩短休憩半径，破解户外劳动者喝水难、热饭难、歇脚难、充电难等痛点。
2: 近期，商务部推出利用外资15条举措，明确支持外资零售企业参与城市商圈。

0: 文化体验服务，上海消费者徐瑞怡说，
1: 到了线下店会发现他们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口味，再加上还看到了很多的限定产品，就体验感很不一样，也有现场的巧克力的制作，他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呢，可以让我们更加能感受到巧克力的文化，然后也可以看看巧克力的整个制作过程。
0: 该企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说，
2: As key city and the commerce
3: 作为中国的主要城市和商业中心，上海无疑是我们想要拥有自己的商店的第一个地方，尤其是在华海路上，我们认为它是历史生活方式和购物体验的完美结合，我们期待在这里为中国消费者服务。我们的商店门前排起长队，这意味着真正的中国消费者，他们喜欢巧克力，喜欢体验新鲜的事物和创新。中国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与之一起发展。

工作，由各地应急部门联合通信运营商集中完成设备发放、信息登记、实名入网，确保设备全属清晰，随时可用。同时呢，按照全省统一教学规范，对村级应急责任人开展手把手实操培训，统一讲解卫星电话对新搜网、紧急拨号、待机充电、日常保养、故障排查等核心技能，并通过现场实操考核，确保所有基层值守人员人人会用、急用会用，杜绝设备闲置荒废。据了解，此次配发的卫星电话不依赖地面通信基站，不受断电断网环境影响，是极端灾害场景下

达到极致，让每一分钱都对应实实在在的服务与资源占用，本质上啊都是消费逻辑的转变，不再让消费者为这行业成本、规则漏洞和资源空耗埋单，真正实现一分钱一分服务的消费本质。而更深层来看呀，精准消费的走红折射出的是当代消费者的消费清醒和需求升级，大家不再愿意遵守那种单方面的规则，不再愿意为商业套路、粗放模式和无效成本埋单。你像这个酒店的24小时退房制，其实就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升级，而由商家来主动承担起房间管理系统的升级、24小时的客房清洁等等额外成本。这种既然总有一个要吃亏，那一定不能让消费者吃亏的诚意，就会让酒店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当中向前半步，看似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后，迅速穿越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天中午12点，其中心位于广西南宁市境内。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防城港市防

应对高原环境和墨西哥队主场氛围的准备。此刻提示，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0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5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50元和30元，这也是6月以来第二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0: 试却遭到了拒绝。目前该产品的宣传页面已修改了相关文字错误，但这款产品依然在售。
1: 他说京东跟德国是有合作的，我没有证据有合作。我说那你给我看嘛，他说不能给我看。我是非常气愤的，作为消费者，我就投诉1315嘛，最后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我所投诉的京东国际是什么什么，最后说是在香港，在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内，然后导致我最后就没有任何的途径去维权。
2: 面对包装信息的自相矛盾，海外品牌方出面打假，然而涉事销售平台却迟迟未给出明确说法，导致消费者维权陷入困境。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

0: 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1: 周敬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
0: 吗？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1: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敬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0: 比如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啊。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

0: 是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1: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带着。
0: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

0: 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1: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

0: 私信线索。到2021年四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1: 嗯，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2: 俺的五千大队跑年公司，美德乡。
3: 他是宝贝的巡警网吗？发了个信息，

向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

0: 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1: 接下来的四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集血样，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样。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0: 到今年五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又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种人我妈妈都很灰心，只有我跟老周两个人一直在坚持的。感谢你对我们这个事的
2: 啊，回家的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回家。
1: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

0: 中供气站，企业入住后用能不再自己操心，全部由园区一站式兜底。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这样解释服务的初衷：
1: 在企业用电这块，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那么在用能这块，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那么在碳这块，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

0: 业呢仍然比重比较低，还面临着一个供需的错配啊，人才的短缺呀、以及标准不完善等等，所以说这一次呢，就把生产性服务业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1: 意见要求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奇佳这样解读两业融合。

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9.2 和 1.5 个百分点。今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4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1%。一至五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7%，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6.6个百分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五号，据消息人士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当地时间五号，以色列国防军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
0: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
1: 把握市场趋势，羊年生肖产品抢先上新，世界超市义乌如何抢抓生肖文创商机？

0: 通投资者的新选择，也将为整个 REITs 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据统计，首批四支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

0: 貌似呢是匿名的、无痕的，为什么还能被查清定罪呢？这一案例又有怎样的警示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两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2: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

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设立的一支专门的化学部队。在设立之初设有六个班，后扩充为八个科和一个办事处，先后历经六任部队长，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毒剂。据介绍，目前所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

516部队、101部队，主要通过人事互调、技术共享等方式，构成了一个覆盖人、畜、环境的生化战体系。从微观人事层面，印证了日本生化战体系的制度化、组织化特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降雨影响，位于安徽省宣城的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今天14:2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11.5米，

预警和滚动会商研判，指导督促地方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四号，美国的一辆地铁列车在与华盛顿特区交界的马里兰州乔治王子线发生脱轨事故，车上人员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地铁调查人员认为过热导致轨道弯曲，进而使这列地铁列车发生脱轨。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明天将迎来第二个比赛日的角逐。北京时间明天八点，英格兰

但他们从未在墨西哥客场赢球。如果墨西哥队在上半场顶住英格兰队的冲击，下半场或许可能依靠对高原主场的适应，将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此刻提示，针对车主关心的夏天加油可不可以加满这一问题，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说，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用来缓

0: 冒充药品可能蕴藏怎样的风险。
1: 还会来关注夏天呀，酒驾醉驾高发，公安部指导各地严查，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
0: 再来关注全球多地高温，美国新泽西州报告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热浪持续炙烤欧洲，多国林火蔓延。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员菲利佩·阿尔梅兰特表示，
1: 以前我们总觉得这些热浪是极端偶尔才会发生的天气，但现在看来它们已经成了常态，每年都会来一次，所以我们的应急保障工作必须跟上节奏。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利用手头的资源把防灾避险的信息真正触达到当地民众。说实话，这方面我们现在还差得很远。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是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生。

0: 白酒。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方式、后续航运安排等问题仍存在明显分歧。今后海峡运输恢复程度将继续受到地区安全形势、航运企业风险偏好以及美伊之间相关谈判的进展等多重因素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至7号，广湛高铁、深圳铁路、淮横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 据英国方面当地时间7月4日消息，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宣布辞职后首次接受采访表示，辞去首相职务和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是他与家人共同做出的非常艰难的决定。坦言不希望在此时以这种方式结束，但欣然接受这一现实。英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昱、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蒯曼当。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成功晋级八强。另一场比赛中，法国1-0战胜巴拉圭，晋级八强。北京时间6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两场八分之一决赛，分别是巴西对阵挪威，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相关赛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
1: 你好，陈慧。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向您问好。今天啊，我在这里现场观看了摩洛哥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啊，有一个焦点人物就是摩洛哥的门将布努。您知道吗？这位门神竟然是出生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门将马克西姆·克雷波和布努啊，算得上是魁北克老乡。这也牵扯到一个世界杯赛场上我们最常问的问题：你是哪里人啊？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实际上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球员出生在哪里，是什么族裔，代表哪个国家参赛，这三个问题可能答案都不一样。就拿今天我采访的两支国家队来说，摩洛哥呢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国，对面的加拿大呢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一出一进，让两个国家的球员成分都相

0: 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世界杯如火如荼的同时啊，有一场人机大赛也是越来越有看点了。决胜时刻，两位主持人每天都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

0: 两粒或两粒以上。综合而论呢，我认为这两场比赛我选择进球数大于5。
1: 我是积分已然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既然事已至此啊，我觉得我要猜一个小众的答案。这1/8决赛，各队肯定都要先立足于防守，节奏不会太开放。巴西打挪威，巴西实力占优，但是挪威有身体优势，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大概率是一个2-0或者2-1的小胜的格局。英格兰打墨西哥呢，我觉得墨西哥防守还是比较硬朗的，英格兰最近几场攻坚好像都不是特别顺，我预计大概是一个1-0、2-0的局面。那么这两场球加在一起，我觉得大概率是个4球左右。
2: 我是积分榜已经垫底的李哥，但是我要向王乙学习，虽然

0: 规划未来美空军轰炸机部队主要由 B-21突袭者隐身轰炸机与 B-52H 的现代化升级型及 B-52J 构成，而此次失事的这架 B-52H 就是首架换装新一代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测试机。在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看来， 此次事故意味着美空军不仅损失了一架测试平台，而且对其后续升级计划将形成严重冲击。
1: 因为 B-52J的这一次升级呢， 本来它就出现了滞后，所以就触发了一个叫纳恩麦科迪修正案审查程序，就是当一个项目

0: 原因就是这两款战略轰炸机呢，它们的维护保养啊比较复杂，全寿命使用成本太高，还有呢它们数量呢比较少，所以呢他们的选择就是把年轻的先退役，留下最老的 B-52H， 当然要把它升级到 B-52J。 所以美国空军呢就是让最老的和最新的并存，让这两款轰炸机呢能够同时服役，承担不同的任务。所以我觉得这个升级计划呢恐怕是硬着头皮也得进行下去，不然的话真的就会在美国的核常战略打击能力方面呢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窗。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里，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
4: 联系救助人员吗？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

0: 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十五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委制，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 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国际集团80吨钨锻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1: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2: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0: 向继新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0: 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4: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0: 吴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社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3: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琴，
4: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5: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一拖两大

0: 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1: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芋圆，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2: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

0: 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

0: 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

0: 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 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

0: 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家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故事。在江西萍乡的一条老街上，有一间不起眼的蛋糕店，店主叫周敬田。他除了做蛋糕之外，还干着一件跟做生意毫不相干的事儿，就是帮人寻亲。从无意间看到的一个寻亲节目开始，周敬田啊，把自己卷进了几百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里。他发视频，分析口音，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七年间，他促成了300多场团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去认识一下这位当了七年寻亲志愿者的蛋糕店主周敬田。
1: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敬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0: 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两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两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周敬田就这样成功了一次、两次、三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

0: 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1: 人就是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0: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

0: 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盐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2: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1: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2: 嗯，是要开单的。
1: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2: 就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1: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

0: 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复验评估报告。
1: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0: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1: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

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自制、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生产。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点，DNA 作为演员无菌性渗透。

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要点对饮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清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出

0: 网上的网友起的标题叫世上最爱工作的快递员，感叹他布置的好整洁，好有序，好丰富，真是最靓一栋工位了。驾驶快乐小车的李浩30岁，在郑州做快递员，他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1: 大家好，我是李浩。
2: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看着特别开心。

0: 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1: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人上班的时候，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工位。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工作的是一个什么环境，但是看了李浩的这个工位之后，大家就觉得能够被治愈。
0: 每天风吹日打的哈，骑着三轮车跑来跑去的，能在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吗？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这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

做那个架子之类的。就是后来就是我姑父在威海那边做一些小型的家庭装修啊，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因为他干的年数是比较长了，小20年了，还有一些工地上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啊，刚开始的话我们就几个人嘛，对，我们自己干，那自己干光干光打工也不行哈，就找了一些人，大概有十几个。然后我姑父他认识的人比较多，就比如说一些大老板之类的哈，然后就介绍给我。从那开始就是慢。

0: 后遇到不开心的说没有事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做事情挺有想法的人，你会不会只是把现在送快递这个事情当成一个比较临时的工作呢？
1: 肯定是有想法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把我手头的工作做好，就是因为最近还不是比较火嘛，然后也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窃喜，有一点点小浮躁的，然后尽量把这个东西压一压，然后去干好我的本职工作，因为我大概现在也干了将近快5年了，然后也该往上走一走了，就可能就是说未来可能就是跟我们领导讲讲一些想法了，往上面走一走了，或者是做一些管理层了。
0: 做送快递的这个事情，你看你也干了好几年了，你是这么一个有方法的人，你有什么属于你自己的独门绝技吗？你自己的工作方法？
1: 就像我每天的工作来说吧，就是每天我们早上会到一班车嘛，它是有一个预测的，明天的早上的一件车，预件这个件量客户，今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可能预测个80-90%吧，都差不多。然后我每天晚上就是先看一下，就是明天到的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熟悉的办公区的，我可能就是比较认识的，就第二天就是直接给他送到他归工位上了。然后平时也会加一些微信，没在工位上看见他，就可能给他发个微信，然后就给你放工位上了或者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属区的一些客户呢，你送一次两次可能就是说不太熟悉哈，那你送好几次之后，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收件习惯了，肯定就是没有给他送过，这一些客户。然后会点进去看一下，大概是个什么物品，多大的箱子之类的哈。提前加个微信，然后去联系一下，或者是在不在家，提前把这个电话给沟通好。

0: 然后提前去打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小贩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啦，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1: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0: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

0: 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的关系呢？
1: 他们会这么说，他说：“就你们网点的人，就感觉就很和谐，见面都能说几句，都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后来说的人多了，我感觉就是，那这是我带的。我其实这几年的话，就是一直在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也是将近3年的优秀快递员嘛。这个我们片区的文化大使、小队队长啊，带着大家搞业务啊，做工会代表的话，我会经常向工会就是反映嘛，就是比如说夏天大家就是出去干活很累。”比如说，可以申请点资金，给大家做一下这个夏日的慰问。比如说，买一些水，买一些就是。

0: 作氛围可能也让你感觉更开心，所以骑着你快乐的小车车，快乐的送快递。
1: 对，因为你看我们网点的话，其实我是那种就是归属感比较强的，我感觉，因为自从来到这个网点之后呢，切快递不是有一个传送带嘛，就是用的时间长了，刚开始的话，这个皮带机就是断了有2次，就是我中午趁着休息时间，我去把这个东西拿着，找一个焊接的地方，然后去焊一下，然后拿回来再给它装上，再给它维修好。然后我还买了一些工具，为了晚点，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小毛病，大家都可以去修一修，简单的修一修，不耽误自己的事儿。
0: 这看出来了，从这个就能看出来，李浩平时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就是遇到什么问题，咱就解决问题，对吧？肯定也
1: 不
0: 是那种
1: 不不不，
0: 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1: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

0: 对对。
1: 嗯，哎，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嗯，哎，
0: 也
1: 这
0: 是不
1: 个，
0: 是往这方面发展？
1: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0: 对的。
1: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0: 它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

0: 真开心。
1: 突然，一只狡猾的狐狸从草丛里跳了出来，眼睛死死地盯着球球，嘴角流着口水，一步一步地向球球逼近，恶狠狠地说：
2: 小刺猬，今天我运气真好，竟然遇到了你。

想起了妈妈说的话，赶紧闭上眼睛，用力把身体缩成了一个圆圆的小刺球，尖尖的刺一下子竖了起来，像一个小小的刺团，还小声念道：妈妈救我，我要保护好自己。狐狸看到球球缩成刺球，眼睛一亮，心想：小小的刺球能有多厉害，我照样能吃到你。

0: 爪子上还扎了一根小小的刺，又疼又麻。
1: 哎呀，好疼啊！
0: 狐狸皱着眉头，生气地跳了起来。
1: 这个小刺猬身上全是刺，也太扎人了，根本没法吃，真是太倒霉了。
0: 球球缩在刺球里，紧紧闭着眼睛，心里既害怕又紧张，耳朵竖得高高的，听着外面的动静，心里默念：狐狸快点走，狐狸快点走，我要安全。狐狸试了好几次，每次伸手去碰，都会被刺扎得嗷嗷叫，爪子越来越疼，他只好灰溜溜地摇着尾巴，瞪了球球一眼，不甘心地说：
1: 算你

0: 好吃好喝的供着你，跳着舞怎么了？哼，
1: 下去，告诉你家老爷，以后别纠缠着他了。嗯，走。我叫塔娜，我也喜欢跳舞，希望成为最伟大。
2: 其实我知道，
1: 塔娜姐一直梦想可以去云游，是为了抚养我们这几个孤儿，还有帮助穷人们。塔娜姐才不得不偷东西的，张大人。
3: 您救救他吧！张大人，求您救救塔娜姐吧！好了，你们三个收拾东西，跟我走吧。嗯，
4: 就住到我那里吧。嗯，
3: 走吧，走。了解了塔娜的身世，张骞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 正巧房东葡萄大叔送来了一批葡萄干，张骞便有了主意。
5: 唐姨父，你跟葡萄大叔一起去，一定要见到塔娜。
6: 是，大人。
5: 这是最早一批的葡萄干，我特地啊给您先送过来了。

0: 谢谢您，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1: 杰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1: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1: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用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

0: 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

0: 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0: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
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

0: 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1: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

0: 靠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2: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1: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2: 北方地区呢，五号到七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七月五号的夜间到

0: 与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十一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四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四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五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

一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

0: 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漫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

据报获悉，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受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关注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世界杯淘汰赛1/8决赛，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阿兹台克球场见证了草帽军团2次主场作战，闯进世界杯8强，第3次本土作战，再次在这座梦剧场迎来追平历史最佳战绩的机会。前4场0-0。

0: Robert Cup 机器人世界杯全球总决赛今天在韩国仁川落下帷幕，清华大学火神队获得了人形大型组的冠军，来自武汉大学的 Invic 队获得了小型组冠军，中型组的冠军则是由德国队 Be Human 获得。那么机器人踢足球和人类踢足球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大型组、中型组和小型组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体育项目偏偏选中足球作为人形机器人的试金石？下面我们来连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先给我们介绍

平衡控制啊，步态稳定性啊，它的抗干扰能力要求更高一些。今年呢是这个德国 B-Human 组去搭载了这个 Booster K1， 就获得了这个中型组的冠军，而大型组呢就是更高更重，它更接近于成人尺寸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最大挑战其实来源于它的惯性，机器人一旦跑起来惯性更大，那么摔倒的这个风险就更高，而且它对这种关节的扭矩啊、结构的强度，包括它的这种电池啊、跌倒保护、起身动作就更难一些，所以大型组它对于这。

0: 类进化了几万年的这个身体和大脑，而机器人呢，就是这几十年来发展起来的这种机器人的本体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1: 嗯，
0: 那么 RoboCup 它要求这个全程的自主决策，没有遥控，这个对于人类人工智能呢，它确实意义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现在人工智能前沿，也是机器人智能的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意味着 AI 不能像只是像大模型一样直接在电脑上跟人对话就行了，而是需要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能够感知场景，独立决策，根据反馈来采取行动。那么你刚才又问的第二个就是球场上的机器人是怎么行动呢？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步。那么第一步就是感

0: 他会观察球队的一些比赛的一些录像呢，去分析哪些场景容易丢球，哪些站位更有效，去用这个去把这些经验转化为这种规则训练目标或者奖励函数去训练机器人。那么这样训练出来机器人往往具有更好的能力，那么星巴火神队呢今年就采取这些战术。
1: 刚才提到的有一个 Booster 的 T1 啊，这是机器人的一个类别。同时呢我们注意这个中型组夺冠的德国，他们用的也是中国企业，就是这个 Booster 叫 K1 啊，就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0: 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一个场景里了。
1: 嗯，
0: 要想想足球，它是同时考验身体和智能的。那么机器人不仅你要会想，而且需要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装置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

0: 的几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甚至还能感觉到一种机器的帅气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它确实非常非常利索了。那如果说以现在这种发展速度，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这种高速的发展，实现这个 Robert Cup 它的一个目标，就是2050年战胜人类世界杯冠军队，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进程的话，现在这个进程走到什么地方了呢？
1: 我也确实看到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它不像是过去的。

0: 今天我们请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来和大家聊一聊黄鱼洄游背后的故事。罗工你好。
1: 啊，你好。
0: 您所在的布哈河是黄鱼最主要的洄游河道之一。那么很多朋友看的场景，一天当中什么时段这个鱼群洄游它的规模是最大的呢？
1: 像在我们布哈河，它的那个洄游时间段是从五月底到八月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有成千上万的黄鱼是沿着沙柳河、布哈河这些主要的那个入湖河道呢洄游产卵。像布哈河是黄鱼。

0: 称为是生命闯关，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他们一路上都要克服哪些自然的障碍，面对哪些天敌的威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上面，这个鱼群啊，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向上游产卵场出发，但是很可能努力了很久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了。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不懈的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去呢？
1: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黄鱼就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为他的女尽可能争取到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因为我们黄鱼呢，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上游产卵的体能呢，它会可以会更健壮，然后后代呢也可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饵料竞争的压力也更小。这个看起来比较残酷，其实呢也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一个精妙设计。第二呢，就是它在路上它会碰到很多的捕食的天敌，六月份呢正好是

0: 的时间就非常有限。所以说，黄鱼它就长得很慢，而且它的那个性成熟时间也会比较晚。一般3到4岁的雄鱼，入繁殖期，像雄鱼它那个3岁就可以入，4到5岁是这样。
1: 这的确哈，我们看到这个洄游经常是密密麻麻的啊，但是其实成功率是不高的，真实的自然繁殖的成活率大概能够达到多少？什么原因导致他们的这个成功率这么低呢？
0: 像我们的黄鱼，它的平均排卵量就比平时的里脊鱼要低很多。一条母鱼的平均排卵量一般是在16000粒左右，在自然条件下，真正能孵化出小鱼苗的成活率呢，只有2%。这是我们之前就是有算过的。成活率这么低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很多，像河水的水位、气温、降雨量这些自然因素。都会影响到一个鱼卵的孵化，就比如说水位的突然浑浊，像泥沙含量大的时候，像那些泥沙会糊在它要孵化的鱼卵上，这个时候鱼卵就没有办法正。

0: 向青海湖增值放流的累计数量呢，已经达到了2.6亿。同时我们这两年也有做那个增值放流贡献率的一个估算。目前我们人工增值放流对于青海湖渔业资源的恢复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6%。
1: 刚才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一个水花鱼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0: 水花鱼苗就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因为我们最开始建站的时候呢，放流的鱼苗就是只是刚孵出来的。但是刚孵出来的小鱼苗放到我们河道里呢，它的那个竞争力会比较弱。

0: 置一个高30厘米的台阶和一个小水池，这样可以供鱼儿们休息缓冲，也可以方便它继续的洄游上树。这些通过鱼道的鱼呢，可以基本保证黄鱼的顺利洄游，大幅度提高了黄鱼洄游的一个自然繁殖能力。像我们全省呢，我们青海湖的水系啊，已经建设了有7座的过鱼通道，清理了河道是有44公里，彻底打通了黄鱼的一个洄游的生命通道。
1: 那这个洄游通道，你看我们刚才听您介绍是按照阶梯式的这样的方式来设计的。那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就想了，那我们既然要帮他，我们能不能够把他从低处捞到高处去，然后让他们就洄游得更顺利？这样的方法可行吗？
0: 从低处捞到高处，因为它是昼夜不停的往上洄游，而且人为采。

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态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周县乡村的四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洄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长。

0: 钢叉一地，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花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保护黄鱼，也就是青海湖裸鲤。我们刚才在提数据的时候也提到说，从2002年当时是2600吨，对吧，就是 0.26 万吨，恢复到了2024年年底的 12.75 万吨，这个增长的倍数是达到了近49倍。这个数据对于我们来说现在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说明黄鱼这个种群它已经恢复了健康，甚至说我们可以有一点高枕无忧这样的感觉了呢？
1: 其实像我们这个已经看上去恢复的倍数

这样子的，第一呢是黄鱼生长的速度非常慢，刚刚也说它长半径差不多要那个6、7年的时间，一旦资源枯竭呢，是恢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像我们也是经过了40年的黄鱼恢复，才达到了就资源恢复才达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第二呢是自然环境并没有恢复到一个理想的状态，湖区生态还在修复，就是产卵场河道呢。它现在就有的时候是有洪水频发，或者是有突然出现干旱的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保护等级虽然从。

0: 黄鱼背后的生态价值，以及大家所关心的公众参与以及未来保护的话题。我们继续有请罗工。罗工你好。
1: 哦，你好。
0: 咱们常说黄鱼是青海湖水鱼鸟生态系统的核心物种，那这个核心它具体体现在哪儿？黄鱼数量的恢复给青海湖的鸟类种群整个生态系统都带来哪些变化呢？
1: 我说黄鱼是核心物种呢，因为它处在青海湖整个生态系统的核心地位，也就是说青海湖水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呢，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增长，作为那

0: 涨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原极端天气的频次的增加，气候干旱和那个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有河道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1: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鱼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鱼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鱼的保护当中呢？
0: 像我们看黄鱼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

0: 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冈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郡、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值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我们也有那个设置增值放流体验点，也是在冈察设有这个增值放流体验点，可以去观鱼放鱼的。
1: 刚才在说到文明观赏黄鱼洄游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很多人确实发现这个黄鱼洄游啊很艰辛、很艰难，于是出于善心啊，我们帮他一把，给他喂一点吃的吧，就很可能是不光这一年影响他们的繁殖，甚至之后好几。

0: 世界的回响，
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20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多件帐篷和6700多条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委内瑞拉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伟方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 此后，中方决定向伟方追加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新书《黑河731》在黑龙江哈尔滨侵华日军第。

0: 会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赢！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继续为您带来美加墨的特别节目哈，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8-J决赛，那夺冠热门球队法国队

0: 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摩洛哥和3-0赢加拿大场比赛吧。这场比赛其实如果单看上半场的话，这场比赛会以为很艰难啊，因为上半场呢就是加拿大队由于是东道主身份嘛，整个的这个拼抢非常的凶狠，
1: 对，
0: 就某种程度来说呢，摩洛哥多少点不会踢了，另外呢这个战术安排上呢，其实我们说加拿大队设计的也比较合理，他是两个前锋是吧，一个是戴维啊，一个是这个奥鲁瓦塞伊，奥鲁瓦塞伊和戴维呢是落回来，专门是在布阿迪和这个安纳维身边，就是两个前锋盯两个后腰，
1: 对，
0: 这样呢就相当于其他的四个中场往上再顶一顶，就摩洛哥队突然找不到这个出球点了，
1: 对，
0: 就摩洛哥一度是在后场不知道怎么往前去输送这个球，因为

0: 球82分钟，那是一个反击，
1: 对，
0: 随后又是一个反击，也就是说加拿大队其实胜在了就是什么呀，就是输在了什么呀，就是你效率很低。你看这场比赛数据对比，人家摩洛哥5脚射门4脚射正3个进球，
1: 对，
0: 你再看看加拿大队的射门次，
1: 10脚射门3脚射正，
0: 对，然后
1: 没
0: 有进
1: 球，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世界杯前瞻的时候就说的，这支加拿大队在马西的带领下呢，他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他跟美国队一样啊，就是有这种队员的这种奔跑能力、冲刺能力，但是他的队员的单体质量不行，
1: 他就是田径队，
0: 对，就是大家开玩笑说是田径队，可是你总有跑不动的时候，你总有松懈的时候、摁不住的时候，前面逼抢漏了点了，那你红牛系的最典型的一个特点，前面高压压不住。

0: 一左后卫，面对世界第一无争议右后卫。
1: 对对，他我们期待这样的就是超跑对超跑。
0: 对，
1: 但说实在，阿方索
0: 这几年的状态是逐年在下降，
1: 心肌炎，然后韧带断裂，你想想他的这个身体状态已经回不来了。
0: 对，他前几年三四年前，当时有很多时候，那时候还想的是门德斯是世界第一左后卫啊，还他啊，现在基本也没什么争议了。
1: 对，
0: 包括这个特奥费尔南德斯，对吧？
1: 都去沙特了。
0: 现在就这三个，现在一个去沙特，一个是身体不太健全啊。
1: 人哈基米连拿两届欧冠冠军。
0: 说说这个奥利弗，这个六张黄牌，其实啊，上半场的时候，我觉得奥利弗。

0: 的技战术含量挺高的。
1: 嗯，
0: 就你包括这个前锋萨巴利，然后呢这个如何和这个自己的前卫和边前卫的这种连线跑动，
1: 嗯，
0: 我觉得比过去的那个简单的防守反击，现在踢的，我觉得包括中场两个年轻小将博阿迪他们的这控制，还有这个欧纳西啊，
1: 迪亚斯，
0: 对，迪亚斯这几个，
1: 这场反击迪亚斯打得挺聪明的，
0: 他的这个技术流的用法，我觉得可能看似大家觉得可能力量下降了，但是他技术含量提升了。
1: 就迪亚斯那两个反击打的，就是什么叫打反击？
0: 嗯、
1: 大家来参考迪亚斯的跑动和传球的线路，
0: 他那个节奏的变化，
1: 就是一个范本。
0: 对你要扑，我做假动作把你晃开、
1: 嗯、
0: 我会找到一个更舒服的传球角度。
1: 然后我的节奏变化是在等我的前锋插上。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嗯。所以说这个比赛让很多人觉得这个摩洛哥啊赢是实至名归的。
0: 对，其实你如果只看上半场你会觉得有点意外。
1: 有点
0: 但如果说从整个90分钟放大来看，还是摩洛哥的实力要更强一些。
1: 就是谁也不可能就是抢90多分钟。
0: 对对。
1: 这种体能高压除非。

0: 对对，你看看，反正因为当年德尚也干过这事儿，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中卫拉波尔特，一直在等着德尚电话，发了短信，
1: 嗯，
0: 那意思你赶紧定，
1: 嗯，
0: 我要不然我就选西班牙，
1: 西班牙了
0: 啊。然后德尚呢，最后说也没搭理他，最后他选了西班牙。
1: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这些黑人中卫太强。
0: 对，你呢？就是我觉得博阿迪呢，其实有点着急，因为你看啊，卡马文加现在我估计会逐渐被淘汰。除非他能找到一个稳定的俱乐部，
1: 他现在就是
0: 让他去出场，
1: 他能力没问题。卡马文加现在主要在皇马打的就是这个位置太乱了，
0: 咱
1: 一会儿踢左后卫，一会儿踢中前卫，一会儿踢后腰。
0: 你要是没有，你要不离开皇马。

0: 赛里面，其实速度对抗的要求越来越高，身体还是很重要的。
1: 身体太有些对身体太好了，
0: 嗯，
1: 就我们说像加纳、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这都属于身体特别好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就
0: 美国也一样，美国
1: 就佛得角和刚果金还不算身体那么炸裂的，
0: 对，
1: 就是这几个球队身体太好了。
0: 刚果金实际上你看三条线，
1: 其实非洲身体最好应该是尼日利亚。就当年我们就回忆那时候看球的什么奥利赛赫、巴班吉达是吧？
0: 嗯，对，
1: 卡努那时候身体好的一众。
0: 他那个时候分南非和北非，就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
1: 嗯，
0: 其实南部非洲那时候就是身体素质炸

0: 里的一些国脚。
1: 他把老的给清洗了。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就以前就是能干事的全都不要来了。
1: 对 对, 对，
0: 我选一波自己人。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足协这边呢和经纪人挂钩，还要塞自己的人，所以你想想，他这个队成绩他肯定好不了、
0: 嗯、
1: 啊。就是、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呢，非洲足球在进步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呢，因为这个大部分的球队是被挡在了32进16。
1: 你下届要扩军的话，非洲的
0: 还会再来，你
1: 就
0: 最起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会来嘛，对吧？
1: 对。
0: 再加上几个，就是像南非还会再来，对吧？
1: 南非肯定会来、
0: 嗯，
1: 对啊，你也不排除贝宁出一批人。贝宁原来也进过世界杯啊，
0: 嗯，还有一些球队呢，有几年没进。

0: 2020吧，我记得是20，然后我内马尔就全是各种就被直接给飞起来，你知道吗？
1: 就是感觉是有风来。
0: 对，帕雷德斯、德保罗挨个上去，就后来是一开始不迪玛利亚那一个抓住落。

0: 应该说都很重视防守，但是墨西哥这边依托主场优势，这场比赛呢大家会打得谨慎，可是一旦比分被改写之后，落后一方肯定也要去加强反攻，这样的话呢进球数
1: 等于我。
2: 我是积分榜已经垫底的李哥，但是我要向王乙学习，虽然垫底心中不慌。这个郝迪出的这道题，我预计巴西对挪威墨西哥对英格兰两场比赛加起来的进球数小于5。
3: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诚然淘汰赛双方会踢得比较谨慎，但一旦第一个进球早早到来，打破场上的平衡，节奏可能骤然发生变化。挪威队与巴西队都有锋线上的利器，进球应该是大概率事件，而墨西哥场比赛进球数大于5。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所有人机都没答对，那前天我答对的含金量就更高了，两天14个答案就对了那一个，看来追赶 AI 的任务我也得扛一下了。想追 AI 首先不能和他答的一样，偷偷看了看 AI 居然答等于5，是不是天太热它 CPU 散热不太好，等于5显然概率最低啊。那么到底小鱼还是大鱼呢？回头数了数，淘汰赛已经踢了18场，90分钟内进球最多就是3个，而且只有

0: 明天这两场没有特别大的强弱差距，而且没有攻起来收不住的球队，那我就打小于五吧。
1: 行，这个答案呢，这个现在是六个人各有两个，等于五，大于五，小于五啊。
2: 但后防线年龄偏大，回追速度不足，挪威防线漏洞多，哈兰德反击终结效率极高，两队都有稳定得分点，防守均存在明显短板。预测常规比分2-1，单场总进球3球。墨西哥 VS 英格兰，90分钟常规时间推演，墨西哥坐拥高原主场，防守纪律极强，擅长低位反击。英格兰阵容豪华，但高原客场体能受限，进攻很难大开大合。综合攻防与场地因素，预测常规比分1-1，单场总进球2球，两场比赛总进球汇总3+2=5球。
1: 这个啊，就是我们现在决胜节目组的两个运动员哈，管乐奇和张文已经魔怔了，你知道吗？就想得分，所以呢就超 AI 的。就是他已经不把人类当对手了，说最起码跟 AI 共进步。
3: AI 猜得准，那我干脆就搭一个顺
1: 不是 AI， 就是像王宇说的他。

0: 所以你这个五选的我有点学问，你知道吗？
1: 行，明天看看啊，就反正这把肯定不会全军覆没了，至少两个人会得分。
0: 哎，对对。
1: 再好的话，三个人会得分啊。就管元奇和张文如果得分的话，管元奇就也变人类之光了。他居然也变人类之光，那是你们两个的耻辱。
0: 你要允许落后生去进步吗？
1: 那天王宇在群里边安慰杨森，然后我就开玩笑说，我说禁止差生评价优等生。就是当时杨森就是心里面恼火，你知道吗？就是
0: 我觉得他们不用着急，因为我记着有

0: 赢这些对手，大了以后才能够期许能够继续的赢，对吧？
1: 对对。
0: 那这个比赛呢，就涉及到明天的两场比赛了哈。我们再简单说说巴西、挪威、墨西哥和英格兰，主要是怎么看哈？
1: 哎呦，巴西和挪威啊，今天这比赛其实从刚才咱们的竞猜环节呢，大家也看出来，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是一场对攻大战，因为两个队都有很好的进攻好手。同时呢，各自的后防也不稳。挪威尤其是，挪威一路过来小组赛，你说到淘汰赛哪场比赛不丢球？
0: 嗯，
1: 他的后卫身材高大，转身慢。那巴西这边呢，前面球员的速度，那个人能力，我觉得都可能是他的噩梦。大家记得，瑞典队打，不是这个谁，
0: 挪威，
1: 挪威，对对对，打挪威的时候呢，就实际上大家看伊萨克。
0: 嗯
1: 啊，就横向内切什么这一下，这后卫明显跟不上。

0: 一盯一，就是中场有一个就盯住凯恩。
1: 对，凯恩一后撤呢，如果你不完全死贴他，他转过来以后，他有很大的进攻空间。
0: 对啊，
1: 他面向球门了。
0: 对，
1: 打刚果金的时候，你看看那球，只要给他点射门机会。另外一个定位球啊，就是我觉得墨西哥的进攻，你说西门尼斯那中锋，您在狼队和弗勒姆踢，谁不了解你，对吧？然后你的那奥尔内斯内斯，沙特的金靴，今天可能重点冲击英格兰的右路，右路这边啊，我估计英格兰今天可能右后卫用稳一点的，斯宾塞也好啊，或者是夸萨，都可以啊。我觉得英格兰队整体的质量，我觉得人员质量还是要比墨西哥要稍占优势。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闻所未闻，再听听张文啊，在美国前方发回怎样的报道，一起来听一下。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休斯敦向您问好。今天啊，我在这里现场观看了摩洛哥和加拿大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有一个

参加工作，嗯，这也是慢慢慢慢的后面才接触这个，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好像分的这种东西就是说，剧团是剧团，文化馆是文化馆，剧团是这种专业性的剧团，文化馆它是这种群众的文化，所以说当时我们也没有太过多去搞，后面是由于，这种时间，包括国家的政策一些东西，然后两边叫融合，啊，就并了一块。作为我们来讲，单位上，都是文化部门来说呢，这演员各个方面就比较稀缺一些。然后我们作为基层工作者来讲，我们就慢慢的要担负起这种，

0: 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学采茶戏。
1: 啊，采茶戏。
0: 对，我们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
1: 哦，
0: 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就是赣南采茶戏，
1: 嗯，
0: 是这样。
1: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新小鼓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新小鼓，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新小鼓的一个基本形式。
0: 哦，这个可以，
1: 嗯，
0: 这个，可以。
1: 我也拿一下这个鼓板 啊，还有这个小鼓。
0: 对，
1: 啊，
0: 我们这个主板呢，也就两寸长左右啊，这都是装饰的，一个小竹签，
1: 嗯，
0: 啊，打到鼓上。其实这个鼓点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乐曲当中的这种全。

0: 是一个准备的符号，就是说大大，那个乐队他就知道我开始开唱了啊，我一点头就是大大。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哒当哒，当啦当滴当哒当哒，当啦当哒，当当当当当哒哒当哒当哒，哒滴当滴滴啦当当，哒啦当哒当，基本就是这样。我们开场，这个唱的话，我们是跟到音乐啊，因为现在有伴奏，跟到音乐边说边唱的。啊，大大。当啦当啦当哒，当啦当啦当当啦，当啦当滴滴滴滴哒，当啦当哒当哒哒，当啦当当当滴滴哒哒当哒哒当哒滴啦滴哒当，哒当哒当，笑步也大，当当当当你响了，当当各位老表一天多你响了，哒当滴滴哒当滴哒当当当。基本是这样，
1: 非常的这，就洗脑，而且很俏皮，啊，接下来呢，我觉得咱们先可以看一小段朱有生老师的，哎，永新小鼓的演绎片段啊，让大家感受一下，哎，朱老师他唱永新小鼓是什么样。

0: 他一个外号叫 Happy，
1: 海，大海的海，皮就是这个皮肤的皮，我们叫他
0: Happy Happy， 我们是这样叫。
1: Happy 是当地方言吗？
0: 当地方言就是我们当地叫一个人的外号。对吧？
1: 为什么叫 Happy 啊？
0: 那我
1: 也老开心。
0: 那我也
1: Happy，
0: 我也搞不清。就是我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我也还小。
1: 那他多大呀？当时你认识他的时候？
0: 我当时我看看哈，我估计可能读小学的时候，可能七八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就在我们老街这个旁边开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修理铺，专门跟人家修轮胎搞这个。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唱这个。

0: 从我学校毕业以后，到了我们团里以后，我才可能八几年的时候我才知道。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您就都已经工作了，你才知道。
0: 对呀，因为我在这读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会唱这个。然后我是13岁进艺校的，然后在学校里待了4年，17岁我才出来，就参加工作了。
1: 等于说您得快10年之后才知道，哇，原来修轮胎的朱老师竟然会唱
0: 永金小鼓，对，没错，
1: 深藏不露，
0: 对对对，
1: 啊，卧虎藏龙，
0: 对，
1: 当时就在这片吗？
0: 在我们老街。
1: 啊，不在这儿，
0: 不在，是在老街，刚刚我们过来在那边，在我们县委会那边。
1: 那我先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0: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总想锅里最壮观，
1: 哎，真好啊！
0: 因为当时我就是喜欢唱这些歌。
1: 哦，您凭借这首歌进的？
0: 哎，对对对，没错。当时是我说句实话，作为我们来讲哈，就是说也是歪打正着。当时我去考的时候呢，是我姐姐去考。
1: 啊，
0: 我姐姐去考。
1: 您姐考上了吗？
0: 我姐没考上，我姐姐年纪超年纪了，她是在这里报考的，有五天时间报考。然后呢，他是最后一天，人家已经下班了，就是我准备捡东西收走的时候，他放学他就过去。当时的话，他还跟了一个好朋友，一个女同学一起去。他就是想去报考这个文学，因为我姐姐也是很爱好文艺的。他就去考，到后面陆老师一问他。

0: 把我给叫回来，还是我是演员，要我去做这样的事。
1: 那是哪一年大概？
0: 那时候啊，那时候应该是八几年了，我看看哈，我是八九年，后面我调出剧团了，应该有几年，我八五年回来，八六八七，应该走了两三年。
1: 那您是在具体哪一年知道朱老师是永信小谷？

0: 现在文化改革、体制改革以后，现在就是三管合一嘛，文化馆或者剧团，你像我们这边就是旅游局啊，这合并在一块，那我们就真正是叫合并了。原来这种合并呢，不是说完全合并，只是说哎，我们在一个单位上，你这边要支持这边的工作，这边到这边，大家就是这样相互之间的。我们文化馆少了人，那就到剧团里拉几个人过来用；那剧团少了人，文化馆拉几个人过去用，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也是两边走，互走的。
1: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合并的情况，您就慢慢的开始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永新小鼓上。
0: 对的，
1: 大概就是90年代。
0: 对的。
1: 那您唱永新小鼓也很多年了。
0: 唱我真正讲，我爆发性的应该是在后几年。因为前面也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老师啊，然后他们慢慢走了，有退下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慢慢。

0: 您能不能再唱两段这个《永心小鼓》，长一点的，让大家再感受感受。有没有唱永心的呀？
1: 唱永心的呀？唱永心的有，但是这个永心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0: 哦，它不是传统的。
1: 对，不是传统的。
0: 那您唱的，
1: 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人上打两羊，这个是传统，对吧？
0: 那您就唱一小段吧。
1: 嗯，好吧，我唱一小段哈。

0: 打这是诉说打牛你哟咯，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你戏剧就不看了，他就切切利索，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戏剧来了，马上就一个动作就是有。但是我们那个曲艺它就不一样，曲艺它是很随意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样。所以说你那有时候我们就唱着唱着唱的时候，就过就过到戏剧去了，马上就一个动作，这是习惯性的动作，就是说，这是很难弄。
1: 就有的时候，哎，我到底是在唱戏呀，我还唱唱曲儿啊？
0: 对对对。
1: 就完全给混乱了，
0: 那就混乱了。我这个被我们原来那个还一个导演说了我很多次，也骂了我不少。

0: 就是您现在有徒弟吗？
1: 我现在徒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跟你所说的啊，因为现在我也很郁闷。嗯，就像我们老师
0: 朱老师啊，
1: 朱老师那个心里的想法是跟我一样，因为现在这种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对于我们现在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啊，的的确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好的节目或者有好的一些什么本子，但是你没有好的演员去塑造，主要就是没人。
0: 就是永新县年轻人知道永新小鼓的，
1: 知道永新小鼓有啊，我们现在学校里也响应国家的号召，曲艺文化
0: 进校园，
1: 但是孩子们他不会把这个东西。

0: 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她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
0: 女孩。
1: 哦，那她也会盾牌舞？
0: 她盾牌不会，但是你叫她去学她会。我女儿肯定传承了我一些基因吧。
1: 那永兴小鼓呢？
0: 永兴小鼓她不会的，因为她是学专业舞蹈老师。
1: 哦，她是舞蹈老师。
0: 她是编导老师。
1: 哦。
0: 就是给她一段音乐，她坐这里听，两下以后，第二遍再来，好，可以，她就开始跳。
1: 嗯嗯嗯。那就是您比如说身边有没有就是专门学这个的跟您？没有。
0: 没有。
1: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您学永兴小鼓的。
0: 对，没有。你现在学的话都是我们教学用的，就是现在孩子们这种传承。
1: 哦，校园里面的。
0: 对，校园里。对，现在我们在我们管里面，现在来讲国家也是希望这种文化刚才说要进校园，进社会或者进家庭都可以，还有很多。

正赶上月光水稻的成熟期，我就现场给大家讲讲草莓与水稻轮作的事情。其实啊，轮作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减少病虫害，实现养分互补。大家最关心的是轮作的衔接环节，

0: 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关于月光水稻和草莓的栽培、管理、品质、营养，还有市场行情等问题，也讲了不少。大家都说说吧。
1: 嗯，植套轮作技术好的嘛，粮食和作物都不耽误种植，真可惜。
2: 对呀，还能我想给足样本，保持土壤的有机性。赵老师这个小枣开得老好了。赵老师，你就是我们农民的福星啊！
3: 哎呀，赵老师，您的脚，我看是陷泥里了，
4: 都没到了脚踝了。你拔一下试试。
0: 哎呦，没关系，我把脚拔出来。哎，哎呀，拔不出来呀、啊。不好意思啊，我再使使劲。哎哎，还是不行啊。
1: 嗯，赵老师，你怎么了吗？腰不舒服
0: 啊？没事没事，老毛病了。
2: 哎呀，别愣着了，快帮赵老师把脚拔出来呀、啊、
5: 哎，赵老师，您不能使劲啊、嗯、腰间盘突出又犯了。来来来来，大伙儿过来，把赵老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0: 谢谢大家，出来了，出来了。哎，赵老师啊，2个多小时啊，您的脚怎么能一动不动啊？
1: 我怕一会儿动一下，分散大家的注意力，现场的效果会打折扣，刘欣欣的直播也会受影响。
2: 赵老师，您就是总想着别人，唯独不想你自己。 腰间盘突出这么严重了，得治。万一你。

0: 他们说，他们爱你。
1: 谢谢。

0: 碰门板上了。
1: 碰门板？哎，老赵，你这脸怎么肿了？哎呦，又摔跤了？
0: 没有，没有。
1: 哎呀，你就骗我吧，还碰门板啊？门板上有泥呀、啊？
0: 是泥地，泥是
1: 软
0: 的，
1: 软的
0: 就是
1: 跌
0: 下
1: 去
0: 也
1: 伤
0: 不
1: 到
0: 哪
1: 儿。哎呀，你这谎话都说了几十年了，我都会背了。
0: 别担心，过些时候。

0: 对不起，嫁给我，委屈你了。不委屈，不委屈。宝华，过些日子我请吴壮壮来家里给咱们照相。哎呦！
1: 家里你那相册都一大堆了，还都没地方放。哎，
0: 那些相册都是我的工作照，和农民朋友、和同事同行啊，很珍贵。可是那些记者问我。

0: 龙生，
1: 哎，
0: 孙涵，
1: 哎，
2: 二宝，
1: 哎，
2: 欣欣，
3: 哎，
2: 壮壮，
4: 哎，
0: 你们都过来，
4: 好，
0: 一起，大家一起合个影，发个朋友圈。
4: 好，
3: 好，
0: 来来来，
3: 草莓甜不甜？
5: 甜。
3: 桃子大不大？
5: 大。
3: 家乡美不美？
5: 美。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

0: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今年五月的时候，他收到了通知，与一名患者配型成功。
1: 在6月22号的上午，申俊如静静地躺在采集床上，经过196分钟不间断的采集，成功捐献252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0: 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随即呢被送往了外地，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了希望。
1: 在这儿我们要为申俊如同学点赞，也祝他毕业快乐。

0: 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1: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中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0: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
1: 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但是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0: 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1: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6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节骨眼。
0: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

认亲。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

0: 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求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1: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0: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圆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

0: 说就是漫画短剧。和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不同，一部漫剧从剧本导入到成片输出，全程依托 AI 工具来推进。过去几十人的团队要忙活几个月，现在五六个人一到两周就能完成一部60集共120分钟的剧集。为他们提供软件支持的正是生产性服务企业万星科技。今年三月，这家企业依托自研文字语言大模型和多模型协同技术，推出了新的 AI 漫剧创作工具。公司副总裁刘江华这样定义企业的角色：
1: 企业不会自己去制作内容、生产内容、发明内容、

0: 观众呢也是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的赛事。
1: 同时，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也接连突破高温历史极值。欧洲南部山火借助高温与干风快速蔓延，高温天气也令欧洲医疗应急体系承压，农业生产受挫，更让欧洲各国直面高温灾害常态化的严峻现实。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本周，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全美3号有超过 1.85 亿人处于高温警报之下，已有多个城市创下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

0: 三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18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瑞士游客丹尼尔表示，
1: 这样近距离看到大火很可怕，通常人们都是在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情形，那种感受是不同的。但当我们距离火场这么近的时候，就会不知所措，因为假设风向或者火势发生改变，我们就会被困在中间，没法逃离。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高温天气正对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

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聚焦基金投资。公募 REITs 是指呢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通过这类产品呢，普通投资者可以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投资。而 REITs 指数基金呢，则是可以间接买入一篮子公募 REITs，

0: 的一大因素。此外，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变化也影响到国际市场上白银持有者的心态。白松娜说，
1: 贵金属它就是一个无息资产，那一旦利率上行的时候，就意味着你持有黄金跟白银的机会成本是在上升的，持有意愿就会下降。
0: 业内人士提醒，多重影响相互叠加，导致白银价格的波动幅度显著高于其他贵金属。投资者参与白银交易和配置时，需要考虑到金融属性、工业需求、全球货币政策变化等多项因素，需要更加留意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2: 每年的六七月呢，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商户们就忙着为来年的生肖产品的设计打样了。义乌商户呢，抢抓流量的风口，提前研发迭代上新各类羊年生肖的小商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洲、张红泉的报道。
3: 最近小羊文创玩偶火爆全网，凭借萌趣造型与鲜明纹理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

0: 萌趣造型与鲜明文旅特色，这只小羊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楼真仙的店铺里，这款顶流小羊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1: 陆续在返单，现在也在返单。我们每天早上，就是昨天出来的，今天早上发着。可能我们一个订单，他一下子订了几万、十几万的也有。
0: 从购买一只玩偶到享受亲手制作的乐趣与情感陪伴，消费者的需求正在升级。这一趋势迅速投射至义乌市场，娃衣生产商古慧杰重新审视企业来年的布局。在羊年到来前，他提前推出了国风主题新品。
2: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特色的这些文旅的这些产品，潮玩的这些产品，目前的定制和询问量的话还是非常高的。这种羊年系列周边的产品，那我感觉最近的话找我和设计和定制的也会比较多，等于说已经把这种消费的话提前往前推进了。
0: 记者注意到。

0: 与往年的市场节奏相比，今年义乌羊年生肖产品的研发打样与上市周期明显前移。过去生肖类小商品多在八九月份启动打样及上架筹备，市场预热节奏相对平缓，但今年受小羊文创热潮催化，商户们主动卡位流量窗口，大幅提前新品布局。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陈茂娇已经拿到了几版羊年小摆件，手持金元宝的小羊承载财源广进、福气满满之愿，鱼头套创意小羊则寄予年年有余、岁岁安康之意。
1: 羊是属于一个比较可爱，它又是白色的，它的风格可以多变一些，客户就是比较喜欢带那个发财的金币啊这一类的，就是跟新年有关的，喜气洋洋的。差不多样品全部都打出来了，但是大货

0: 像这种外观的话，都已经差不多打样出来了，只要把这个 AR 的产品植入进去，那就是可以做销售的。这个产品
1: 设计、生产、加工到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为义乌制造提供。

0: 进入夏季了，大家呢聚餐饮酒活动或许会增多哈。加上眼下呢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呢，非常容易引发事故。针对夏天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呢就指导了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
1: 其实啊，大家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为什么总有人会心存侥幸？而且智能驾驶是否可以替代驾驶人免于处罚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0: 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1: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1: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

0: 也就是这个 Booster 叫 K1 啊，就这样、这样的一个机器人。那除了德国队之外呢，这个还有哪些队伍它是选择了中国制造？那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我查了一下，像本届 RoboCup 它有一共有38支队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清华、武汉大学，还有德国，还有美国的一些强队，它都采用我们中国的那个加速进化的这个公司的机器人。它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人性机器人的硬件已经开始获得了国际顶尖科研队伍的认可。其实我们能知道，像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些语数机器人呢，他们的本体和一些底层都做得非常好。而且这次呢 RoboCup 它不是一个商业这种所谓的这个商业展会，它的很多参赛队伍呢来自这种世界知名的高学科实验室，他们之所以在比赛中愿意用这个 Booster K1 和 T1，其实就说明了我们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呢，这种平台呢，在稳定性、可开发性，还有一些传感器配置啊、运动控制接口和比赛适配性上，已经能够满足国际高水平团队的研发需求。那么这个对于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其实是一个信号，我们就不仅仅是拿自己去拿比赛去拿冠军，而且我们也开始给全球的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生态、科研生态去提供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那么如果一个中国企业机器人被众多的国际队伍去采用呢，它的角色就不是这种参赛装备供应商，而是更像巨神智能时代的一个底层的平台公司。像过去的队伍，很多队伍要花大量时间去自己做一些机械结构啊、电机啊、关节啊这种稳定运行，但现在呢，我们这些队伍都可以把这种精力呢就转向更上层的这种视觉识别啊、导航啊、运动控制啊，像这种多机器人协同和比赛策略上了。
0: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进行啊，大家都在把这个足球的热度给炒到很高。然后呢，我们又看到这次的叫硅基足球赛啊，也是由把足球作为了机器人的一个比赛项目。那有那么多体育项目，为什么偏偏要选足球这个项目作为人形机器人它的一个试金石呢？
1: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那么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足球啊这个项目，几乎把人形机器人最难的能力都压缩到。

会跑，会转身，然后爬起来。那么足球呢，为这个人类机器人提供了一些研发环境，它覆盖了硬件、软件、装置行走、学习，还有行为控制的能力。而且这种足球，它要求天然要求多个机器人去协同，那么它不是单个机器人能力，因为它是一个团体的项目，机器人需要知道谁去抢球，谁去支援，谁防守，谁守门，然后什么时候传球，什么时候射门。其实这就是一个多机器人、多智能体协作的事。那么更难的其实是足球呢，它是一个非常真实、动态和对抗性的场景。那么过去我们很多机器人测试是在一些固定场景里完成的，比如说你走直线呐、搬箱子啊。但是足球场上球在动，队友在动，对手也在动，而且机器人看到的信息还不完整。那么这个场景需要的就是。

0: 看到球有没有摔倒，有没有爬起来。
1: 嗯，
0: 而对于这个科研人员，他也能够持续比较。那么今年基岩是比去年跑得更稳，反应更快，协同更好，而进攻更有策略，这是第二个原因。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其实足球对于现实的应用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价值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基岩人在球场上这个练习的能力呢，未来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踢球，因为它对应的是机器人进入真实世界的这种通用能力，也就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去移动啊，目标识别啊，避开障碍，与其他的智能体协同实施做决策的能力。那么其实像足球，它被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设为具身技能非常严苛的一个物理的实验场，那么验证的是机器人的面对真实世界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
1: 嗯，
0: 所以说那么总结一下，

0: 那么他确实能力有提升。就是有关这个 RoboCup 的这个目标呢，我认为其实是非常大胆的。那么我的看法是，至少从我从人类的世界杯上看，那么今天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那么就是已经看到这个目标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这几年机器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快的，虽然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但是已经从机器人能不能踢到球到机器人能不能像一支自主球队一样踢球这个阶段，其实这个本身的变化就很重要了。
1: 嗯，
0: 对于我自己来

0: 气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

0: 一只黄鱼的性腺发育，它没有办法在湖里完成传宗接代，所以在每年的5到8月，成熟的黄鱼呢就会回到就是汇入青海河的布哈河、全集河、沙柳河这些淡水中去产卵。另外呢，它洄游还有2层重要的意义，一个是它河里的饵料生物要比湖区丰富得多，刚孵化出来的小黄鱼在这里呢，就是可以得到充足的食物提供。第二是逆流而上的水流呢，可以刺激黄鱼的性腺，最终让它发育成熟。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呢，雌鱼的卵子和雄鱼的精子都没有办法成熟。所以说，洄游不仅是寻找产卵地，更是整个繁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生理环节。
1: 黄鱼它的洄游路被称为是生命闯关，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它们一路上都要克服哪些自然的障碍，面对哪些天敌的威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视频上面，这个鱼群啊，它们是非常努力的向上游产卵场出发，但是很可能努力了很久又回到原来的这个环境当中了。这样对于它们来说，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坚持不懈的从湖区出发到上游的产卵场去呢？
0: 其实这个呢，也就是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黄鱼，就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一样，他为了自己的那个子孙后代获得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所做的努力，为他的儿女尽可能争取到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因为我们黄鱼呢，为了保证可以达到上游产卵的体能呢，它会更健壮，然后后代呢也。

高碱的咸水湖，普通的淡水鱼根本活不下来。黄鱼为了在这个水环境里生存呢，它的身体需要用大部分的能量进行排盐排碱，维持身体的一个平衡。就像一个人一边在高原上爬山，一边还要背着特别沉重的装备，剩下的力气自然就比较少了。就黄鱼就是把它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适应环境上，用来生长身体的能量就非常有限。第二呢，就是湖里面的口粮非常少，因为青海湖的海拔高、水温低，在湖里面的浮游生物和藻类这些饵料就非常少。它也就是像我们青海湖也是贫营养性的湖泊，像我们黄。

0: 增值实验站，日常我们都有哪些工作安排？现在人工繁育的这个鱼苗，它的成活率能够达到多少？每年大概我们会向青海湖放流多少尾的黄鱼呢？
1: 像我们布哈河增值实验站的主要工作呢，是在黄鱼回游季下面下河道采集鱼卵，进行人工受精和人工孵化。从河道采卵回来以后，再放入立式孵化架进行孵化，几天之后转入孵化池，等那个鱼宝宝破卵而出，长到可以平游的时候，再放入饲养池精心培育。像我们可以平游之后的这些鱼苗呢，是要转运到西宁进行一年的培育的。
0: 嗯，
1: 工作人员在站上的时候，每隔2到3个小时就需要观察鱼卵的发育。

0: 唯一的身份证号，也就是我们这个 PIT 芯片的编号。这个技术的运作方式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被标记的 PIT 的鱼，当它回游通过河道中我们布设了电磁感应的电磁感应圈时，就像我们的车辆通过了 ETC 通道，芯片的数据就会被自动读取，这样我们就能接受到这个信号，知道这辆车，也就是这条鱼到哪儿去了，从而精确地追踪我们打过标记的这条鱼是从哪儿来的，经过了哪里，最终去了哪里。这样呢，就是为我们研究洄游的一个规律以及种群动态提供了一个精确的一个数据支撑。截止目前呢，全省已经向青海湖放流的黄鱼的总量呢，也就是2.6亿尾。
1: 其实说到黄鱼洄游哈，过去拦河坝它也是黄鱼洄游的一个拦路虎。现在我们还修了专门的这种阶梯式的过鱼通道，这种通道它是怎么来设计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来帮助黄鱼们顺利的闯过洄游路上的障碍呢？
0: 其实。

了核心的这些力量呢，更是广泛的发动群众参与，具体的包括形式是，就是河湖管理员，就是井冈察县一地就组织了71名河湖管理员对重点的河流进行一个排查。其次呢，是基层巡防小队，由河湖长、河湖管理员、生态管护员和护鱼员组成的巡查小分队，还有跨部门专班，也就是在重点的河道上设立执勤点。抽调公安、行政执法人员以及乡镇干部、生态管护员组成的工作专班。这周县乡村的4级责任网格呢，近1400名执法人员与生态管护员日夜守望。此外，还有一支由民警统筹，整合了3000余名生态管护员、村警以及牧民组成的警民生态联防队。他们主要呢是在洄游季，在沙柳河、哈尔盖河等重要的河道设立24小时的执勤点，组织管护员对重点河流进行一个常态化的巡查，开展救助搁浅黄鱼的工作，同时呢，开展清网的工作。

生生物、鸟类、鱼类、草原复合生态体系中呢，黄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它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有黄鱼，青海湖才成为了鸟类的大粮仓。如果没有黄鱼呢，青海湖的水质、鸟类的迁徙繁衍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和破坏。青海湖黄鱼它的那个数量恢复可以带来一个显著的生态杠杆效应。第一，也就是说它的鸟类种群稳定增长。作为那个鸬鹚、棕头鸥、鱼鸥等这些夏候鸟的主要食物来源，黄鱼的数量增长直接保障了候鸟的口粮安全。鱼鸟共生的生态奇观呢，就日益壮观。第二呢，就是。

0: 湖还面临着哪些新的挑战呢？
1: 像我们黄鱼保护面临的新的挑战，其实也就是一个漫长的恢复期与一个保护的持久战。之前我们一直提到有黄鱼恢复，它黄鱼的生长是极其慢的，它在自然条件下长一斤就要将近10年，这个决定了它的资源恢复是非常漫长的，就任何松懈可能就会导致成果的得而复失。其次呢，就是也是提到了现在的那个高。

0: 刀断流，威胁它的洄游产卵。
1: 现在有很多的游客哈，是特别喜欢和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去进行近距离的接触。就比如说在海上可能会去观鲸，现在其实提到这个黄鱼洄游呢，也有很多的游客会专门去青海湖看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普通游客我们在观鱼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对于黄鱼比较友好的？那普通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也参与到这个黄鱼的保护当中呢？
0: 像我们看黄鱼洄游啊，主要是那个文明观鱼，不投喂、不捕捞、不惊扰。像我们黄鱼是那个青海省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它任何捕捞、收购、贩卖的行为都是违法的。然后我们可以到指定的观鱼平台，就比如说是冈察县的黄鱼家园、全集和观鱼平台等这些地方，不要随意的下到河道里面。

还有一个需要额外提醒的，像我们可能看鱼的时候就喜欢去喂鱼，但是在我们看黄鱼的时候千万不要喂黄鱼，因为一些人工投喂啊，会导致这些青鱼，就是洄游这些黄鱼会停留在这个投喂点，在这里滞留，它也就洄游中断了。它一直停在这里，水流也就不会对它的性腺进行一个持续的刺激。然后它的性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育成熟，可能最后都没有办法产卵。它没有产卵，就直接又回到青海湖里去。像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产卵的青海湖黄鱼，想的它第二年也会上来，实际上不是这样。它如果是没有正常产卵，它这个性腺被它自己的身体吸收呢，它第二。

现在我们是水上不捕，市场不卖，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希望能来就是看黄鱼回游的，我们的游客呢也能做到不买不吃。然后像普通的人参与黄鱼保护的路径还有很多，一个呢是参加我们的增值放流活动，像每年都会我们在环湖各县都会举办一些关于放生，像在钢察会举办关于放生节，但是同时在天骏、共和也会有举办一些增值放流活动，公众呢可以亲自参与，同时呢。

0: 大家是怎么来做这个保护工作的就可以了。那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会好奇，说既然现在黄鱼它的数量已经大幅度的恢复了，那什么时候能够放开捕捞啊？就是按照现在的保护规划，这种零捕捞它的政策还会一直持久的持续下去，还是说它会有一个节点到此结束呢？
1: 像我们现在第六次封湖鱼的期限呢是十年，就自2021年1月1号到2030年12月31号，也就是说至少零捕捞的政策会持续到2030年底。至于2030年之后是否会

0: 态，让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
1: 黄鱼的洄游是一场逆流而上的生命远征，而我们对于黄鱼的保护也是一场持之以恒的生态接力。从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盛景重现到整个青海湖生态系统的持续向好，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物种的复苏，更是高原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于黄鱼、对青海湖的生态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加入到这片守护高原碧水的行列当中。今天再次感谢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18岁离家打工，曾经做过包工头，在大生意里经历过跌宕起伏。他真那么爱送快递这份工作吗？他的生活什么样？今天的闲聊，我请到李浩一起聊一聊。
1: 大家好，我是李浩。
2: 网友见面今天属于跟李浩，跟你说你那个视频我大概看了有少说有20次吧就是 看着特别开心。你现在觉得自己算是个网红吗？
1: 可能就是别人认为吧，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个网红。是我过年值班的时候嘛，我是在旁边打包间，其实当时他拍照的时候，拍照片的时候我应该是听到了，因为他有那个快门的声音，当时没有那么在意，你知道吧。火了之后好多人去点赞，好几万人去点赞去观看，一看李浩你车火了，然后就跟我说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感觉吧，就是车火了，但是我感觉我还是正常送件，该干啥干啥。
2: 会有人来找你送件

0: 可能一些熟悉的客户聊两句，不太熟悉的就是可能就会哇，你小车整这么好看啊，拍可能会啊拍一张，啊拍一张，就那样。
1: 有没有点偶像包袱呀？比如说你得更得维护它，保持好看呀，还得增加点东西什么的。
0: 还是有点压力的，因为啥吧？因为以前就是想怎么弄怎么弄，然后想怎么贴怎么贴，大家都知道之后，而且我们公司现在都要就是向我学习，就是不是说向我学习那样整车哈，就保持三轮车一定要干净整洁，就可能就是成为我们现在河南所有快递员就是这个车辆标准了，一定要保持干净。
1: 哎。你知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评价你的车啊，或者看你的车的时候，他们是给你贴了很多标签的。他们一个是说李浩的车是最美工位嘛，然后你还有一个标签叫你是全世界最热爱工作的人。你热爱你的工作，你喜欢送快递吗？
0: 热爱嘛，谈不上。慢慢干着干着的话，是喜欢上送那个快递了。然后所以说，一直干了这么好几年。
1: 那你这个工作，你觉得你喜欢的地方在哪儿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快递小哥我们也经常接触嘛，大家肯定是觉得一个是繁琐，一个是辛苦，
0: 就是有两个嘛，就是一个是同事之间的这个网点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网点将近50多快60个人吧，非常的融洽。每天早上来咱们来卸车，从上班开始，大家一起聊天，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啊，每天都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来自客户，因为你每天出去送件的话，其实我们公司有句话叫每一次送件都是一次旅程，让你能感觉到你做这份工作是被他们是充分认可的。
1: 而且你的这个小车，你的这个最美工位啊，我们很多。

0: 这种环境下，就是还能把自己的车收拾成这样的话，可能是这个点吧，我感觉。不是刚开始不是看到他发的那个照片了嘛，然后我就去扒拉一下那底下的评论，有很多就是正能量的，能把小车收拾成这样，那肯定也是一个比较就是爱干净整洁的一个人，或者还有说就是内心也是非常丰富的，说我之类的啊，就是看了很多。
1: 每个人可能对工作有自己的喜欢，但是呢，工作总体来说也有的时候会让大家觉得倦怠，觉得累嘛，因为工作确实很辛苦。我怀疑李浩是不是一个从不倦怠的人，你会感觉到累吗？
0: 工作多了，可能出错的时候，可。

0: 小时候在农村嘛，农村每家都有一个院嘛，就我们家的院就可能干干净净的，就是一尘不染，东西归理的有条有序。比如说农具呀，墙壁上挂的一些东西的，就是很整整齐齐的。屋里面也干干净净的，就是那种。身处到这个环境之中，你情况呢一直持续到是19年的年初的时候 那时候干了3个项目，因为刚开始回河南，你投入的肯定会多一点嘛，这些车辆啦哈，啥东西啦，物料啦之类的。你刚开始，你就是相当于在一个地方重新开始这个东西，
1: 另起
0: 你肯
1: 炉
0: 定
1: 灶了，
0: 会
1: 等于想。
0: 开始干这。但直到19年年底的时候，然后所有的就是工地停了嘛，然后直到下半年的时候，这确实有点不太行了。所以说就是，然后就跟他们说，今年工资的话，就是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说年底的话，我说。

0: 为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得更大嘛，没能做下去。你觉得这段经历给你留下的东西是什么呢？
1: 年轻人还是要稳一点，不能跑太快，一步一步来。
0: 至少这个事情你说的，干干净净了之后，咱们还能重新开始。
1: 而且当时想的我还有点年轻吧，就是当时这么想的，还可以。现在说的话，可能就是风轻云淡，但是当时是经历的时候，可能就是跟在现在可能就是完全不同嘛。
0: 过去了之后，又回到了一个开开心心的上班、出去玩、上班、出去玩的一个李浩。刚才李浩，我听你讲你的经历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一点吧，就是你虽然30岁，但是其实有很多成熟的这一面。但是大家经常讲一个话，就是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嘛。李浩当时做过那么大的生意，按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做过很多挺大的事儿。然后你回来送快递，这个心态上会需。

0: 一下，因为我们快递员的话，就是区域的话，就是每个人一小块嘛，这一个三岔路口或者十字路口了，可能就有2个或者3个快递员，你要提前打电话联系，然后确定一下他具体在哪儿，然后看是哪个快递员派送。每天就是规划好收件还有这个送件的话，就这个这工作就干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1: 把这个规划做在前面，心里有数，哪怕是去送一个快件，你心里都是有预判的。
0: 就比如说我送一个小区的话，可能是生鲜快递，就是需要打个电话，但是我可以不用打电话，我都知道他一定在家。对客户的一种熟悉，都存在你的大脑记忆里。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我现在理解了这个逻辑。李浩的工作呢，却为什么让他快乐呢？是因为这个活儿对他来说简单。但为什么简单呢？还是因为你把这个工作做了优化。你看，你刚才讲你怎么把这个平常大家看起来本身比较繁琐的，可能遇到各种情况的工作来做这种优化啊？就你刚才不也讲吗？你们团队有50-60个人，据说在一个快递工作的团队当中，你讲大家都很融洽，但是说大家其实是组成小组的，对吧？大家要分自己的工作片区。有一种说法是说，要不然就你好，要不然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因为这个片区跟片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很好奇，你讲说你们这个团队整个大家都很融洽，怎么保持这种公平或者这个融洽？

0: 生活中抱怨比较少的人。
1: 很少很少，基本上没有，可能就有时候可能就吐槽两句。
0: 我听李浩讲到你这个传送带的事情，我在想一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一位电商大佬说了一个话，他说将来可能不需要快递员了，是机器人送货。但你身处其中啊，你作为一个快递员，你怎么想？
1: 我们公司的一些新工具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先给我用一用。比如说，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些平板车、平衡车加个板车，可以人站上面，然后前面有个板车，后面是那个平衡车，直接走的那个。
0: 其实可以就站着走，对吧？站着前面运货。
1: 哎，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公司的这个无人车，这些我都经过实践了。我感觉吧，哈，纯机械化不可能，人机协同才是未来末端吧。

0: 叫一个快递员，就是操控无人机采好了之后往上一放，直接就运回来了。还有一些水果，比如说山区的一些水果啊、茶叶，还有一些不容易往下运的，可以全部用无人机，然后由快递员操控，就可能就是更方便、更快一点。
1: 这个就是现在肉眼可见的人机协同已经在做了。哎，我还知道李浩现在是在读这个继续教育的本科，对吧？我看过李浩给我展示的你们在读的这个学生证啊，你学的专业就叫大数据技术。哎，
0: 也是
1: 这个，
0: 不想往这方面发展。
1: 这是你自己选的专业吗？
0: 对的。
1: 这个都学些什么呀？
0: 这个东西很多，就是主题就是一些数据的一些数据，就是相当于就是

0: 比如说就是现代的机器人啦、无人机啦，这些，他们就是经过日常的一些数据，我们就会去整理这些东西，然后去不断的去优化、完善，跟我以后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就是我想往这方面去发展去工作。
1: 是不是也有自己想提升一下学历，刷刷学历，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进阶的这个意思？
0: 对呀、啊，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嘛，那肯定要学，肯定要有这个东西嘛，肯定要有一定知识。
1: 那你的同事、小伙伴当中，大家学这些的多吗？
0: 很多可能有就是想学这个就是无人车统筹管理的，想去考这个无人机驾照，然后去回老家，因为他老家是我们平顶山那边的，就是山区比较多。就是夏天的话，可能就是发一些水果或者之类的，还想回老家去发展嘛。
1: 李浩。

0: 说的将来可以搞点管理，这个管理可能也是既管人，也管人机协同，还可以管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1: 我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想接触一些新东西，丰富一下自己，
0: 学的过
1: 然后
0: 程
1: 这样
0: 觉得难吗？
1: 还行吧。有小时候可能就是不太爱学习，但是长大之后想去学，翻书，在手机上去查查一些东西，可能就是有时候学的时间长了就感觉累，转一转放松一下，然后又有新的这个激情去学习了。
0: 所以，其实我理解李浩对将来还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嘛，还有很多接下来这个工作怎么干，包括自己将来这个路怎么走的预期。
1: 就未来的期待，因为我现在不是在郑州嘛，就是往上走一走，有条件的话可以调回我们老家嘛。
0: 哦，你老家是在？

0: 讲这些事儿，有的可能稍微形而上一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有一个最高赞的评论说，热爱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同意吗？
1: 是非常同意，因为啥？人其实我认为哈，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人说，就是要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但是在我这儿，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一体的，我会把它们调节好，而不是把它们分开，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更好。
0: 你愿意把它合在一起，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你觉得快乐，所以你把它们

0: 较也很少要与人计较，也不与人争执，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去做一些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想点开心的，做点想做的，其实可能就转移了你本来用在内耗上的那个注意力了。
0: 对的对的，就是找一个自己比较，或者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运动，或者是自己的一种解压方式吧。
1: 我看人家网友还说啊，说人要有意义的活。我理解，这可能也是某位网友看到你的这个小车和你的自述之后的一种感受吧，因你而起的一种感慨。那你怎么认识你生活的意义呢？
0: 我有想过，但是后来我就不想了。每天快乐就行，快乐一点，开心一点，这就是我认为活着的意义。
1: 快乐的按照你的这个方式运行。
0: 对，就也遇到一些不舒心的事儿，或者是烦恼、不开心的事儿，就能尽量的让它尽快的去。

0: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多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然后少与人争执，少与人计较，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这样。
1: 好，那我们一起跟着李浩让自己开心。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

0: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高低起伏，连绵不断。
1: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0: 串项，以小鼓为基础的音，然后让它专点，修饰就是这个唱词中的一些东西，就像我们刚刚说打一点小鼓在里面，它就增加一点伴奏，就像我们现在说美化一点是一种这样子，而且可以利用这个小鼓唱到比较激昂的时候，它的小鼓的点子就更加肯定急迫一点，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说打板的话，它也是一种节奏啊，掌握一种情绪，
1: 嗯，
0: 就我们说故事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他当初的时候呢，这个盲人走街串巷，谁家有这种婚丧嫁娶，
1: 嗯，
0: 人家把他叫过来，唱我们自己身边的故事，说我们自己地道的方言，啊，有时候呢，他也可以就是鞭打一下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弘扬一种我们所现在所说的这种正能量一些东西，
1: 嗯，
0: 说到里面有很多故事，有些情节在里面，加上我们地方性的语言还有这个小调，

0: 播的这种责任。嗯，所以说我们也是不断的是在努力，在进行当中。嗯，所以说呢，对于我自己自身来讲呢，对学这一块来讲，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去尝试嘛。当时来讲是一种尝试，我也没想到说我今后会慢慢的步入到这个曲艺这方面去。就刚刚前面所说，我是学戏曲的，我们学采茶戏。
2: 啊，采茶戏。
0: 对，我们江西这边都是属于采茶戏，我们的吉安采茶戏，赣南就是赣南采茶戏，是这样。
2: 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大家还没有听到《永兴小鼓》的旋律，包括它的这个鼓板究竟怎么来演绎。您能不能先跟大家唱一小段《永兴小鼓》，包括敲鼓打板，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永兴小鼓》的一个基本形式？
0: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我也拿一下这个鼓板啊，还有这个小鼓。
0: 对，
2: 啊，
0: 我们这个主板呢，也就两寸长左右啊，这都是装饰的，一个小竹签，啊，打到鼓上。其实这个鼓点的话呢，也是根据我们的这种乐曲当中的这种全音符啊，

0: 咱们永新县的时候，也请了杜老师。
1: 对，
0: 您在直播现场给孙斌老师，包括小池老师，表演的那一段应该也是这个。
1: 对对，没错，
0: 是吧？
1: 这个经典的，对。
0: 您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是大概讲的什么故事？
1: 这个故事就是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我们井冈山，在这个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呢，那时候是反围剿，那时候朱德、毛主席他们在这个地方，然后就率领我们当地的这些我们的工农起义军，跟他们展开这种生死的搏斗。那毛主席他们就利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高山峻岭，设点埋伏，然后就把他们给打垮了，是这样。
0: 也是一个红色经典、
1: 有红色经典。
0: 这个创作是谁创作的？
1: 因为它这个是有真人真事的这个历史故事，然后是当时我进团队

0: 回到您身上，就是杜老师，那您为什么会去艺校啊？
1: 艺校当时的时候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呢，当时我考上了艺校的时候，她很生气。她作为她来讲呢，她这种思想传统观念就讲，我们需要一个大学生。对不对？然后呢，我考到了艺校，她觉得不可思议。她当时是跟我说，她是打死她都不让我去读艺校。她说我家祖宗三代都没出来个唱戏的，因为我家原来，就祖上是做那个药材的。我们家在樟树，在清江，原来叫清江县。就封城过来，樟树现在叫樟树市。
0: 不在这儿。
1: 不在这儿。我过的是，其实来讲，我不是地地道道的永兴人。我当时我是一岁我就在永兴待，因为我爸爸妈妈原来是三线厂的，支援三线建设。

0: 考进艺校的那个、啊、那个同
1: 学
0: 那个同学，现在就在我们吉安市、啊、那个歌舞剧院做院长。
1: 哦，叫什么呀？
0: 叫李勇，黎明的黎、哦，勇敢的勇。他在学校毕业以后就直接写申请，然后他说想要留在那个吉安市，哦、因为当时他是在我们这里的三线厂叫，汽修分厂，他爸爸妈妈、哦，然后他到后面他们这边调走了，哦，那他就人就不想落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当时是就是说定向分配，哦、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嗯，然后我呢从小在永兴长大，喝永兴的水，吃永兴的饭，对吧？嗯、对这里情有独钟，对吧？所以说我当时就写的申请就是说我一定要回永兴。就这样子回来了。
1: 您当时艺校在哪儿啊？
0: 艺校在吉安，
1: 在吉安市。
0: 对，吉安市那个叫江西省文艺学校吉安地区采茶班。
1: 当时班里多少人？
0: 当时班里40个。
1: 后来干这个有多少人？
0: 就我一个人了。现在
1: 这家你同学？
0: 对，
1: 俩人。
0: 俩人，他住院了，但他不上舞台了。
1: 业务就只有您？
0: 业务基本上就是我。哦，还有一个同学、哦、在吉安县的，叫李波。嗯，李那个木子李、嗯、波涛的波，他现在好像也还在，但自己上舞台也上的比较少，不像我一样的，我是经常上舞台。哦，对，
1: 那您当时的师傅是谁啊？采茶戏里面，
0: 采茶戏是我们老师，

0: 所以朱老师是真的热爱永新桥，
1: 对，没错，
0: 他是真的喜欢，
1: 对，
0: 就是用自己的本职工作，他是修补轮胎，其实这样挣的钱，然后呢，可能永新桥固也挣不了多少钱，
1: 对，
0: 甚至还可能会贴钱，
1: 对，
0: 但是就这样要把这门艺术
1: 就是传的
0: 传承下
1: 传承
0: 去
1: 下去，
0: 啊，然后也觉得您是一块料，
1: 对，
0: 啊，您跟他这个认识了那特别多年了，得
1: 对
0: 五十
1: 对
0: 年
1: 对，
0: 了。
1: 没错没错，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说是拜师，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现在我觉得你不，哎，来，或者教你一下，或者怎么回事，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这种传承，其实都是言传身教，一代慢慢带过来的，对不对？不会说是刻意他去学这个东西。原来那个我们叫唱号音，我们这个永兴话叫黑哩，黑哩就是瞎子，黑哩唱号音，是这个意思。他也是经常看他的演出，看了哎呀这个比较好，哎我也跟他学一下，其实很。

0: 唱永兴的有，但是这个永兴的我们是按照现在的这种版本去做的。
1: 哦，它不是传统的。
0: 对，不是传统的。
1: 哦、那您唱的，
0: 那我们传统的就是刚刚我唱这个七星上打两羊，这个是传统、哦、对吧？
1: 那您就唱一小段吧。
0: 嗯，好吧，我唱一小段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今天不把个别的表啦，创业从古来切些零送个大量的药啦，大咚的滴答咚滴答咚咚。
1: 哎呀，果然具有。

0: 新奖，
1: 嗯，
0: 我们江西是两个节目入围
1: 哦。
0: 我们这里有一个、
1: 哦、
0: 叫一面铜锣，
1: 嗯，
0: 一个盆，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上饶的有一个叫什么鼓吧，一个大鼓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两个节目。当时我们是本能去天津参加决赛，
1: 哦、
0: 然后那阵刚好疫情，
1: 嗯、哦，
0: 就没去成。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是入围了江西省的那个群星奖的。
1: 哦，但是没有去参加最后的决赛。
0: 没错，大家都没去，
1: 哦、
0: 就是当面就是电视上，然后就
1: 展演。
0: 就展演，反正就是播了一下，哦、就这样子。
1: 哦，当时您的作品是啥呀？
0: 就叫一面铜锣一个盆。
1: 是对唱还是唱？
0: 两个。
1: 哦，一开唱。
0: 拆唱，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们两个唱，就是反。
1: 哦

女性化，她唱出来就南腔北调，听不了。然后呢，这些孩子们叫她来学，她会，她会学。她学了两年以后，人家要读书啊，你这个不能为生啊，对不对？所以她就慢慢慢慢就淡完了。所以说，你真正意义说要这种传承的话呢，还是需要就像我们原来学校一样的，我是读初一，13岁就招到学校里去了。这样子的话，培养出来的人

0: 钟爱。
1: 所以不是您选择了戏，而是戏选择了您。那您孩子有没有？
0: 有。
1: 学这个？
0: 我孩子现在是在海南
1: 啊，
0: 他是专业舞蹈的编导老师，他也是读我这个学校。
1: 女孩？
0: 女孩。
1: 哦，那他也会盾牌舞？
0: 他盾牌不会，但是你叫他去学他会。我女儿肯定传承到了我一些基因吧。
1: 那永兴小鼓呢？
0: 永兴小鼓他不会打。

0: 大大当当当当当大当当当当当大。
1: 哦，这太快了啊！啊，大大，然后
0: 大下去，这个就是强音符。
1: 好啊，
0: 当啦当啦当大，
1: 当来当来
0: 当大，对，没错。
1: 哦，这不用空拍是吧？
0: 不要空拍，你看一二啊，当啦当啦当大滴，当哒当大。当啦当滴当滴哒哒哒哒哒啦当当，这个鼓点呢是我们朱老师打的。
1: 哦，这是朱老师的鼓点。
0: 对，没错，这是朱老师的鼓点。
1: 那必须得学会啊。
0: 对，等一下我可以发个视频给你看，你就知道了。
1: 他有花点吗？
0: 有花点，就在这个里面，他打到他打到这个鼓点里去啊，他也是这样子啊，打到这里，他打到后面就大大大咚大。大大大大，它也是收尾，也是一样的收。它中间有的时候它肯定板不打，它就打这个小鼓。

0: 户
1: 爷大，
0: 爷大
1: 不是爷大，爷
0: 爷
1: 哎，爷大
0: 爷大
1: 哎，你要孝顾爷大，
0: 孝顾爷大，
1: 噔噔的响了哦，
0: 噔噔的响了
1: 哦，不要往上提
0: 啊，
1: 噔噔的向下走
0: 哦，
1: 你是噔噔的，不要往上，噔噔的响了哦。
0: 噔噔的香龙，
1: 哎，对，因为我们这个要回到我们鼻音上面来，哦、香龙，
0: 香龙，
1: 不是像，像，
0: 像，
1: 哎，
0: 香龙，
1: 香龙，
0: 香龙，
1: 哎，对，各位老表，
0: 各位老表，
1: 你升高了，各位老表，
0: 各
1: 位老表，
0: 各位老表，
1: 现在叫各位老表，各位老表，咦。
0: 你
1: 不是一、啊、你
0: 你

0: 里
1: 鸟里
0: 鸟鸟里
1: 鸟里
0: 哎鸟里鸟了
1: 鸟里鸟什么
0: 打两只羊，打鸟里鸟里就是两只
1: 鸟里
0: 鸟里啊。

0: 天哪，这也太难学了吧，这个音。对对对，
1: 那后面接唱就小姑爷大灯灯响了，各位老表天当响，今天不把撇的表呀，穿一穿谢谢你上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大娘娘，
0: 大娘娘，
1: 那是一九，
0: 哦，这就开始说了，
1: 开始说了，对的，那是一九二八年了，二八年嘛，
0: 就是边说边唱，
1: 边说边唱，这个永兴小鼓它特色就是说唱艺术，因为前面开了个。

0: 门一会儿来你就说话了啊。
1: 也有完整的唱，
0: 也有完整的唱，
1: 也有只有唱的。那现在
0: 现在没有的，这个曲艺一般都是以说唱为主。
1: 哦，就是您这个是有说有唱的。
0: 有说有唱，
1: 没有只有唱的。
0: 对对对，有唱的就不是唱，不是小鼓了。哦、小鼓它是完整的讲一个故事，就像我刚刚说，那是也就28年喽，那是1928年。
1: 哦、那是
0: 28年喽。
1: 28年哦。
0: 举卯飞石啊，朱毛、朱德、毛委员、会师、在井安山。举卯飞石啊，再见你光荣。
1: 哦，全都回到那个调。
0: 对，没错没错。对。
1: 哇，这个方言得好好学。
0: 就是说，所以刚刚我跟你说前面说的，你说要招这些人过来，你是到外面招些人进来，他本地方言他不懂啊，他唱的不是说不懂，他肯定唱的不是什么标准，所以唱起他的味道肯定就有点相差。
1: 不仅味道相差，可能也是因为很多的这个音调、音符的这个走向，它是跟当地方言走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他你可能你方言说不好，你这个调就跑。
0: 对对对，是这样子。
1: 因为这个毕竟曲艺是以字形腔啊，
0: 对，
1: 它和这个西方音乐的理论体系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了，
1: 这个回头。

0: 对，是的确就是这样。
1: 就是可能我说的还不太标准，但我有那个模样。有这个模样，对。但是您这个连那个模样都没有。对，这个是确实是你一个字不一样，他就他这个是吧？啊啊啊！你包括我们后面带上领导过穷人，领导过穷人，老方山嘞，哎哎哎哎哎哦！你看这个味道也不一样了。
0: 对。
1: 所以说他这个永兴的这个曲艺，这种地方方言的性质。 包括就是刚刚我跟你说这个调门，它不一样，它是来自于民间这种本地的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家乡人听到这种家乡的这种音调啊，就格外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
0: 哎，听到咱们永兴小鼓，如果您是。

0: 学那么几句就行了，也不用太长，一分多钟。
1: 一分多钟，对对对。
0: 能评个县级吗？被一代表就当众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回去我真好好学学。
1: 好，好的，好的。
0: 有机会在别的节目我演一演。
1: 好，行行行。
0: 就和平乡春锣一样。
1: 可以可以。
0: 谢谢杜老师，谢谢您。
2: 夜面歌藤萝，是夜歌的陪那。
3: 恭喜有个夺王城，那个九曲八王就缺了面，城里人家就祭谢。
0: 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感谢您的收听。

0: 晨，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
0: 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
2: 十一吴运铎，1941年皖南事变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处在日伪皖的军事夹击之中，战斗频繁，弹药物资紧缺。此时的国民党当局完全断绝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敌后抗日武装的武器弹药补给，

新四军军部当机立断，将兵工人才分配到各根据地区，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系统。吴运铎凭借过硬的枪械修理技术，被分配到淮南抗日根据地筹建步枪子弹厂，并担任厂长。1941年，兵工厂受命修复一批迫击炮哑弹，吴运铎发现这批炮弹引信里缺少起爆药雷鼓，便决定独自一人挖取旧炮弹雷管中的起爆药，不料雷管在手中爆炸。从吴运铎的自述中不难想象状况之严重，他失去了左眼和左手的四根手指，残酷的现实并没有激化吴运铎的意志，让他心急如焚的是何时能重返工作岗位。在他看来，哪怕是早一分钟把炮

碎骨完全取出，吴运铎便回到了兵工厂。腿伤未愈，他就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去车间。左眼看不见，他就忍着酸涩一直用右眼工作。用只剩大半截拇指的左手配合右手，照样可以画出精确的图纸。当时新四军的武器极为落后，吴运铎带着战友们夜以继日的工作，克服设备简陋、材料紧缺等重重困难，造出了36门平射炮和大批炮弹，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减少了战士伤亡。枪炮研制注定与危险相伴，吴运铎多次与死神擦肩。

1951年，吴运铎作为全国劳动模范，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后，《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相继报道了吴运铎的事迹，全国各地机关单位纷纷邀请他做报告。1952年12月，吴运铎在天津市青年讲座上做了长篇讲演。为了党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我愿牺牲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0: 的第一轮比拼就围绕养胃助消化，究竟应该吃点什么？南北双方美食达人又会分别带来怎样的食疗方呢？
1: 那我们首先啊，第一轮派出的代表是哪两位呢？南方队，
2: 宝
1: 张青老师啊。好，那北方队呢？哟，刘啊。

0: 哎呀。第一轮出场的对手啊，就这么富有经验，所以这个比赛呢是非常有看头的。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张青老师的表现。
1: 我平时啊特别喜欢做药膳，特别喜欢给家人做一些健脾啊、养胃啊、滋补这些药膳。那今天呢，我就打算用灵芝和石斛炖上一个鸡来做一个药膳，
2: 大概15克的石斛，我会加一个灵芝进去。我们呢也要拿温水啊，给它浸泡一下。一般呢，在我们做这个炖盅的时候啊，

0: 放进去焯一下水，我们盖上盖子就可以蒸了。
1: 这个就是灵芝石斛炖鸡。
2: 张青老师这道药膳呢，真是有这种金枝玉叶的感觉，所以真的是要给张青老师鼓鼓掌。
1: 其实呢，就是石斛啊和灵芝，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它又是那个养筋啊，能滋补啊，而且呢，关键是它很养胃。我父母啊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所以我经常会在家里煲这一碗汤给他们去滋补他们，增加他的免疫力啊，所以你们也要多喝。

0: 焯好的排骨倒进砂锅里面，把萝卜切成大一点的块儿，一起放到汤里面去同煮。然后呢，再把人参和须子呢放进那几颗，再放进几粒大枣和枸杞，然后把盖子盖好，小火煮一个半小时，这个汤就做好了。
1: 哎呦，云儿啊，您那个就差烙张饼了。
2: 这个浓汤看上去的就非常的养胃啊。
1: 对，
2: 刘阿姨为什么会想到呈现这样的料理呢？
0: 因为我吧，平时的脾胃不太合，特别是上了年龄了哈，他吃点东西啊，他就不舒服，然后胃胀。

我们内经有一句话叫年四十阴气自半，很多上了年纪的这些老人，包括我们一些中年人，天天打拼熬夜，而且呢这种阴精会消耗，会出现这种气阴两伤的这个症状。所以我们在选药材的时候，南方队他把握的相当的有一定的水准。我们看这个石斛，

0: 感的这个症状。而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啊，就是有两个研究团队呢专门做了这个人参和萝卜是否可以在一起共用的这么一个实验。然后他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结论，就是熟萝卜它对人参的补气作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生萝卜对人参的补气的这个作用呢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了。
1: 吓死我了，还好。
0: 对，
1: 阿姨用的是熟萝卜煮熟了。
0: 对，所以这个熟萝卜，因为我们知道吧，萝卜煮熟有它的很多的辛辣之气其实已经减轻了、已经挥发了，
1: 已经变得淡定了。
0: 对对对，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汤品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石斛呢是九大仙草之首。哦，听，更厉害了吧？说石斛它这种养阴啊、润燥的效果特别好。
1: 听您的，从此我的保温杯里多了石斛。
0: 对呀、啊。嗯，
1: 好。鲁教授这边呢，我也同意这个地域分和口味分我都给分。我主要评下这个北方对萝卜人参炖排骨，那么它呢味道就非常的浓郁，尤其是这个萝卜的味道非常的突出。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那么在这个道地药材上呢，无疑啊，这个北

0: 方队里面放的人参我是要给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人参啊，它的道地药材它的产地呢就是在东北吉林，因为这个人参呢，它从它的种植需求和它种植环境来讲，它是喜阴凉的，而且耐寒，对它土壤的要求非常的高，它需要的是腐殖土啊，就是这种落叶呀，这种常年累积下腐烂的这个土质非常的肥沃啊，因此它的条件就决定了在我们东北啊，东北的吉林这些原始的森林里面，就是人参的道地药材产地。好，本轮南方队获胜。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

0: 的是先敌开火的速度。陆军某旅王浩告诉记者，
1: 他们每一门炮啊，方向机高低机我都拧过，我都转过，而且每个炮班每个瞄准手我都考过，练得越实，动作越扎实，越安全。
0: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陆军某旅从盯着纸面数据排名次到盯着战场

0: 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不断深入，陆军某旅从盯着纸面数据排名次，到盯着战场需求找问题，从怕出问题影响政绩，到怕不真练影响打赢，官兵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什么是军人的政绩观，那就是心里装着什么样的战场，就会干出什么样的政绩，脑子里想着要打什么样的仗，就会带着部队练什么样的兵。陆军某旅张海峰：
1: 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人民军队是干什么的，强化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瞄准强敌对手，真打实备，部队战斗力建设才能全面提升。
2: 在7月1号召开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有一位坐着轮椅接受表彰的老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他就是王于昌。王于昌曾经在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服役，两次参与击落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被授予个人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转业后，王于昌深藏功与名，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请听特约记者张楚儿、林文旭、于文琪发来的报道。

0: 各种荣誉勋章。
1: 我是一个老兵，对部队的话，
2: 我是一个老兵，对部队的话感情还是很深的。一看到部队穿军装戴军帽，就感觉格外亲。看到现在年轻的战士还跟自己兄弟一样。
0: 1954年，18岁的王于昌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他被选调到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担任加注技师，负责导弹氧化剂加注。

0: 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对我国国土安全、军事保密构成严重威胁。
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
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这个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飞机够不着，打 U-2 飞机只能用导弹。
0: 为了斩断美方的空中侦察，王于昌所在的地空导弹二营开启拖着导弹打游击的作战模式。他们白天隐蔽阵地，深夜长途行军，在荒漠戈壁、深山密林间辗转设伏。与此同时，王于昌和战友们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1963年和19

0: 时的老兵，他还时常记挂着部队的发展，期待着官兵们努力训练，创造更加辉煌的成绩。
1: 我看到这年轻人战士格外勤，比我们那唱多了。
2: 我看到这些年轻人战士格外勤，比我们强多了。我祝我们新兵能在新兵连里头很好的训练，争取更好的成绩，为人民立功。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杜鹃、程家豪、张东盼报道。昨天参加中国与俄罗斯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山东青岛某军港，中俄两国海军参演兵力全部集结完毕，中方在码头为俄方举行欢迎仪式。上午十点左右，俄海军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靠泊完毕后，俄方编队指挥员、各舰舰长离舰登岸。据了解，这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凛冽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援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此外，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区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旨在展示双方加强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维护国际和地区和

0: 报告、讲话、文章、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1: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人民，继续解。”

0: 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1: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2: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3: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一到五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3: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4: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
7: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孙鲁进。
1: 点的地方啊，
2: 点在这里。
3: 在捞指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指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4: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3: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5: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1: 真正把时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

0: 以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0: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

0: 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身上申告书首次公布，为揭露侵华日军滔天罪行提供了哪些新证据？
1: 丰县瞭望，从追赶者到引领者，全球唯一装备电磁弹射器的两栖攻击舰如何升级我国远海投送实力？

法国东部夏莱茵省莱利博物馆五号遭遇盗窃，逾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关闭。体育方面，国际足联五号宣布，对在与波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做出禁赛一场处罚，并暂缓一年执行，这使得这位美国头号射手得以出战与比利时队的世界杯16强赛。在7月1号美国队2-0战胜波黑队的32强赛中，他因踩踏对方球员被红牌罚下。2026 CFA 中国支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体育场开赛，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开门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群众，把群众转移到临时的安全安置点。
1: 那现在降雨的最新态势怎么样？气象部门有没有最新的研判和预警？
0: 根据防城港市防城区气象部门最新的监测预报呢，本地的降雨过程呢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未来的一段时间呢，防城港仍有持续性的这个降雨的过程。那经过连续的强降雨呢，区域土壤的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江河的这个基准的水位长期处于高位，后续可能发生城区的积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这个风险呢，依然处在一个高位。
1: 好的，孟雨人，也请你注意安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

0: 级地震，第二次11:20发生4.0级地震，第三次11:30发生4.5级地震。
1: 受四川绵竹地震的影响，国道545绵茂公路实施全线交通管制，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那有关地震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凯。陈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那么在今天早晨，也就是7月6号呢，德阳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了通告。那么首先呢，是根据地震采网的正式测定，5月5日的20:30的03分，20分和30分先后发生了4.5级、4.0级和4.5级地震的。

度的这场八分级决赛中，挪威队是依靠哈兰德的梅开二度，2-1击败了五届世界杯冠军巴西队，晋级八强。那么这场比赛呢，巴西队其实在人员方面是有折损的，他们两名主力球员帕奎塔和拉菲尼亚并没有上场，上一场比赛打进绝杀进球的马丁内利获得了首发机会，而挪威队依然是由哈兰德和厄德高两大球星领衔。巴西队呢，在这场比赛

势，那么英格兰队他们并不适合在高原作战。但是墨西哥队也有他的问题，就是他开赛至今全胜他太顺了，就是他的整个的后防线没有经受过像哈里凯恩这样顶级前锋的考验，所以说太顺是墨西哥的一个问题。所以综合来看，墨西哥会占据一点点的优势，但这点优势并不足以保证他们进

0: 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

0: 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1: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

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0: 的理想阵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吧。
1: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2: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3: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

依靠电磁弹射弹射歼三五战斗机。同样装备电磁弹射装置的076四川舰可以不经任何改进就可以复制在福建舰上的起飞和拦阻效应，这将使得四川舰的作战能力达到准航母级别。李亚强则认为076上电弹等于规避其他国家两栖攻击舰、轻型航母的垂直短距起降技术路线，其目的是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

0: 距起降技术路线，其目的是在未来的两栖作战中能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多更强大的空中掩护。
1: 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没有弹射器，登陆作战时火力支援比较弱，美军装备了 AV-8B、F-35B 垂直起降战斗机，本身的战斗能力、载弹量、作战半径都非常有限，出动强度也非常有限，和常规弹射起飞的飞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现在所有的两栖攻击舰除了我们之外都没有弹射器，所以在对空中兵力的放飞能力上，我们这是第一份最强的直接火力支援，可以大幅度增强投送兵力，也可以相应的承担强度更大的作战任务，对你登陆条件有极大的改善。
0: 在被定义为准航母之前，076四川舰的底色依然是两栖攻击舰，其内部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航空机库，

0: 陆战重装备以及多艘气垫登陆艇。李亚强表示，四川舰对陆投送能力和它的航空能力一样强悍，这让四川舰有能力在未来战场上独当一面。
1: 吨位为王这点对于两栖攻击舰来讲，这是毫无疑问的。你吨位大，适航性强，装载的器材设备兵员多，所能够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更大更多一些。根据任务需要很灵活的配备，直升机配多少，气垫船配多少，它这是可以灵活调整的。正因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才有这样的余度。如果说过去一定要有航母支援的话，或者就近临近有机场支援的话，现在两栖攻击舰出去执行比较小规模的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它就可以担负了。这是过去一般两栖攻击舰难以完全承担的任务。
0: 当我们跟随镜头扫过四川舰两座充满科幻感的舰岛，就会注意到上面密布

0: 反潜、对路等等等等，所有作战都在这个两栖攻击作战里都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它的指挥任务都是非常非常难的，非常复杂的，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通信探测器材，这个也是势在必然。
1: 传统单平台作战模式难以适配当今复杂高强度的海上任务，航母与安装电磁弹射系统的两栖攻击舰携手会爆发出怎样的战斗力？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在高烈度的作战情况下，把航母跟两栖攻击舰编在一块儿，航母跟两栖攻击舰，尤其是带有弹射器的这样两栖攻击舰，它的配合就会更

0: 的角色充满期待，尤其是伴随在我国现役两艘华越式航母身边，四川舰该如何发挥其电弹优势，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全球海军手里的两栖攻击舰说明书已经被改写，曾经奋起直追的中国海军成了新的标准制定者，只是身后大多数追赶者甚至还没有起跑。
1: 076增加了电磁探测器，会使两栖攻击作战、航母的未来海上作战以及编队协同作战带来了非常大的灵活性，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规模不同、烈度不同的战斗需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潮流引领的，对于其他国家来讲，恐怕在相当长的时间。